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啦。
5: 今天呢，先给大家送上 Longshot 的 Southing， 祝大家这个夏天也能把首尔走个遍。

0: 哎，你这翻聊天记录是要干嘛？你要写回忆录啊？哎呀，不是写回忆录啦，就是觉得，哎，这学期过得也太快了，就快到我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他就结束了。哦，那确实是真的，感觉一下子一眨眼就过去了。是的，而且这学期我感觉经历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是的，是的，就开心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嗯，那说实话，遗憾稍微也有点儿。哦，你有什么遗憾？嗯，就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哎，那肯定要说啊，你越不好意思的，我越想要听。你什么意思？就是来韩国这么久了，到现在我还没有正式的穿过传统韩服拍照。
1: 哎，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了。怎么说？我一定要去一次的，我一定要去一次的。OK呀，我们一起相约而去。可以啊，可以啊。OK，OK。那在这个第二部分这个答案揭晓之前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先上来了。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明明明明离得很近，却一直没有打卡的地方呢？或者是大家有没有穿韩服拍照的经历，效果怎么样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搜索TBS EFM或者TBS EFM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留言互动啦。没错，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两天跟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 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在FM1013官网 YouTube
0: 三路齐发。是的，那接下来在穿越回这个古时代的韩国之前，我们先来一起回味一下古早的 K-pop 歌曲。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iara 的 Day by Day。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
0: 哎呀，栗子啊，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刚刚卖的这个关子吧。来吧，就揭晓一下我说我想去打卡的地方吧，那就是光化门和景福宫。哦，
1: 哇塞，非常这个经典的两个地方。
0: 没错，因为我还研究了一下，你知道这个传统服饰拍照这个项目啊，其实我觉得不管你去 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这都是一个必打卡的环节。
1: 是的，是的。像日本的和服啊，越南的奥黛啊，然后中国的汉服啊，就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自己代表性的传统服饰。是的，因为这种体验感会非常强嘛，就是融入当地文化，穿上去呢，就感觉，哎，整个人的状态立马就不一样了。
0: 哦，而且我研究下来，在韩国穿
1: 韩服最出片最经典的，我觉得就是景福宫了。
0: 完全同意啊，因为景福宫真的给我一种很有那种穿越感的感觉。嗯，先来说说景福宫的来历吧，毕竟我觉得它绝对不是一个就是随便的宫殿。是的，景福宫呢是朝鲜王朝的法宫，
1: 1395年的时候呢，这个由太祖李成桂下令建造，是朝鲜王朝最大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宫殿，可以理解成正宫哈，地位最高。
0: 哎，这法宫这个说法很正式。是的，
1: 它曾经呢有被这个烧毁被重建的历史，然后之前也是大部分被毁，后面在19世纪高宗时期又大规模重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景福宫呢既有几百年前的格局，也有后来重建的部分，但是那种王朝气势呢完全保留了下来。真的有时候感觉一走进去，
0: 你知道吗？被拉回到古代了，我穿越了。
1: 哦，没错没错，真的是。那说到这个光化门哈，景福宫光化门，光化门呢其实就是景福宫的正门，也是整个朝鲜王朝宫殿建筑里最具代表性的城门之一。这个红色的门柱层叠的屋檐哈，往里走呢就是这个景福宫的主体建筑群，什么勤政殿啊、庆会楼啊，哎，每一步啊都很有步步惊心的剧情感。
0: 哦，步步惊心。
1: 嗯，
0: 我的脑子里面开始排好剧本了。
1: 哦，
0: 我就这样穿着韩服走在宫墙旁边，然后服饰在陛下左右。哦，
1: 你还是一个这个守卫哦，很帅的，很帅的。你这是要去拍照还是拍剧呢？
0: 啊，其实我是都要了。
1: 哎，那你这个剧本里的这个乔纳是谁呢？嗯。<笑> 我觉得呢，我可以尝试一下一人分饰两角。哇塞，也是，也是给自己找上活了哈。那我们说回这个正题哈，因为这个景福宫附近真的有特别多的这个韩服租赁店，像我简单查了一下，简直就是一条龙服务，非常方便。像你到了这个景福站附近哈，景福宫站的附近，随便走几步就有韩服店，进去之后选衣服啊，盘头发啊，
0: 背包、包、配鞋子，全套就给你安排好，真的就可以立马出门拍照了。而且最棒的一个地方是，穿韩服进景福宫啊，是免费入场的。哦，哇塞，
1: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政策，等于是变相鼓励大家体验传统服饰。景福宫官方呢也是非常支持这个事情。
0: 其实这一下我就没有借口再拖延了。是的，理由全部清空，现在就差我们出发了。那你也跟我介绍一下价格跟款式吧，给想去的朋友们包括我一下参考。
1: 其实一般这个基础款的一个韩服体验哈，2个小时呢大概就是20000元左右哈，包括这个发型、头饰、小包价格也很友好，款式上呢有那种淡雅的传统的，也有颜色更加鲜艳甜美风格的特别款，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0: 如果是在景福宫拍照的话，如果只在景福宫拍照的话，2个小时应该是够用的。但如果你还想顺路再往北村韩屋村那边去走一走，再拍一组的话，我觉得可能估计得租4个小时了。是的，是的，大家时间安排上可以灵活分配一下。
1: 那现在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个地方与K-POP的缘分了吗？因为这个景福宫和光化门这一带啊，其实对K-POP粉丝来说也是很有浓度的地方哦。
0: 怎么说？因为像这个爱豆的写真综艺啊，甚至一些MV的拍摄啊，肯定都会选在这种传统宫殿气质的地方取景，像这个穿着韩服或者改良韩服风格的造型，然后这种古典的背景拍下来，哇塞，那种传统与现代碰撞的视觉效果真的特别好。
2: 哦，而且这种取景思路我觉得其实也挺常见的，因为它可以一下子就在视觉里帮你把韩国的文化标签给立住，画面感就很足。是的，
0: 像很多这个团体的写真集啊，特别企划呀，也喜欢借这种宫廷感来做主题，是那种就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哦，
2: 这是韩国的视觉符号。没错，所以粉丝去打卡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想体验一下，哎，自己进入了这个画面，这种感觉。是的，
0: 而且当你穿上韩服走进景福宫，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把自己放进了一直在屏幕里面看到的那个场景里。嗯，
2: 这种体验感真的很难替代，真的吧？因为我也有本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嗯<笑>
0: <笑>就是我那次其实是陪朋友去的，本来是负责拍照嘛，结果说结果朋友说衣服太多选不过来，然后我就体验了一下，只是短暂的体验了一下。
2: 你这是被迫营业了。
0: 虽然是被迫的，但是说实话，就是我体验了之后也很。<笑>

0: 而且我那天我们还赶上那个守门将这个换岗仪式嘛，穿着那个古代士兵服装的工作人员在那边走方阵，哎，这个配乐音响啊，喂、哎，我也要去准备演《步步惊心》了，是不是小满？
1: 啊！你要过来跟我抢活了？
0: 人家是公主了。
1: 哎呦，你不准再跟我抢活了！但是我知道这个守门将换岗的仪式啊，就看他是不是每天固定时间在光化门前举行的。
0: 是的，是的。
1: 哦。
0: 而且我还这个查了一下，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查一下当天的这个换岗时间，因为如果你正好赶上的话，其实就会像我一样，这个体验感加倍。
1: 好，谢谢你。我现在已经非常明确我的这个韩服初体验的一个大致规划了。
0: 我们栗子的韩服首相地点就是在景福宫，剧本呢就是《步步惊心》，演员呢，其实我也可以来了。
1: 我怕我艳压你哦。
0: OK，我们说回实用的哈，咱们这个景福宫地铁3号线呢，这个5号出口就可以到达了，或者地铁5号线这个光化门站2号出口步行也可以到达。门票呢，成人是3000韩元，但前面说了哈，这个穿韩服即可免费入场。
1: 哎，那开放时间呢？
0: 景福宫一般是周二到周日开放，周一闭馆。具体开放时间呢，随季节略有调整。建议大家在出发之前可以查一下当天的时间表。旺季呢，还会有夜间开放场次，晚上打灯之后，哦，又是另外一种别有的氛围感哦。
1: 那如果说想拍出最好的照片，除了要准备一张像我一样的，
0: 干
1: 没
0: 什
1: 有没
0: 么？
1: 有，还有什么
0: 干什
1: 可
0: 么？
1: 以建议的吗？
0: 又在这里自夸，
1: 还有什么可以建议的吗？
0: 就建议大家早点去嘛，因为人少，光线也柔和。就如果想要拍夜场的话，记得一定要查清楚当期是否夜间参观。
1: 来吧，你总结一句吧。
0: OK，那就是光化门和景福宫是首尔把韩国这个身份感穿在你身上的地方。差点进去毁了。
1: 本来要讲个金句，这卡壳一下，这个是，哎呦，
0: OK，那现在，
1: 哎，那算了，这金句也就算你的吧。那么现在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非常符合景福宫主题的，让我们来自李夏怡和 EPK 的《내 마음 들리나요》。

0: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Never ever, girl,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Nutter。
1: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那种一直拖延没去打卡的地方，或者你的韩服体验是什么样的，一起来告诉我们吧。
2: 没错，那我们现在看到手机尾号6135的听众来留言说，我第一次穿韩服的时候特别紧张，结果一路都在找角度拍照，最后手机里全是游客照。
1: 我也这样，我也这样。
2: 没错，我觉得每个人都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1: 对，出不到片。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8702的听众有说到，一直想去这个北村韩屋村打卡，可是每到这个周末就嫌人太多，计划了好多次，结果到现在还停留在计划里。哎，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
2: 哦，我现在突然间感觉特别欣慰，因为这个拖延症晚期看来不止我一个人啊，大家一定都要开始把计划执行下来啊。
1: 是的，
2: 嗯，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专治拖延症的爽曲，来自我们鸟叔的 Gentleman。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不觉期末考试已经告一段落了，期待已久的暑假也正式到来啦。那既然盼了这么久的暑假终于来了，那大家觉得第一件事情该做什么呢？
0: 当然是玩啊。
2: 不对不对，应该先规划一下下学期的安排才对吧。
0: 你要干嘛呀？
1: 哇，你这个人好无趣哦，怎么一放假就开始说下学期了？
2: 别急嘛，别急别急，先听我说完。正因为是要规划下学期，才更要提前看看有哪些法定假期啊。对不对？这样才能更科学、更合理的安排出去玩的计划嘛？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啊！毕竟咱们韩国节假日跟中国还有点不太一样。嗯，有时候假期都快到了，我才发现，哎，原来今天放假，哎，原来今天补休啊！
2: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提前盘点一下下学期的红日子，顺便分享一些假期规划的小 tips。
1: 哦，是的，其实说到我们上半年的这个红日子啊，让我印象最深的绝对是这个五月份的儿童节。因为第一次知道这个儿童节全国放假时间的时候，我真的愣住了。我说，哎，儿童节也放假吗？我还是儿童，我其实我已经不是儿童很多年了。为什么像我这种20多岁的这个正值壮年的这个大学生，每天在这个写字楼忙？

0: 的团团转的上班族也能跟着一起放假呢？难道这一天大家都可以理直气壮的当回小朋友吗？
1: 不好意思，我是。
0: OK 哎，
1: 怎么不可以呢？这个就是韩国儿童节最神奇的地方了。在这里呢，儿童节是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属于全社会的公休日，所以呢不是只让儿童过节，而是让大人们放假，这样他们才有时间陪家里的孩子一起过节。
2: 对，我们教授那天还要陪孩子出去玩，然后就不放假的话就要给我们上课了，陪我们这些孩子玩。
1: 所以呢在5月5日儿童节这一天，平时全是上班族的地方可能就空空如也，但是只要靠近一些大型游乐公园、水族馆之类的地方可能就会人山人海了。所以呢在这一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先提前看一看人流量。
0: 其实是的是的，但是如果说就是咱们这个儿童节放假哈，是为了让大家陪陪家人，那五月份另一个假期其实当时真的让我有点懵掉了。因为看到日历上又多了一天这个红字，我第一反应是哦，什么情况又放假。哎，但其实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天是佛诞日。其实因为这个对于很多这个没有宗教背景的留学生来说，第一次遇到这个节日好像确实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惊讶。
2: 而且当时候还撞到了周六日，所以补休了一天。那今年五月底确实也很多地方都挂上了纪念佛诞日的这个灯笼啊，那种传灯会啊之类的。
1: 哦，没错没错，在这个中路和曹溪寺一带，一整条街的头顶上都会挂满五颜六色密密麻麻的传统燃灯。之所以在这一带呢，是因为这里也会进行燃灯会的活动。这个是韩国为了纪念佛诞日而举行的传统灯会，大家一起提着灯笼为自己家人和社会祈愿光明和平安。参与者会从东大门附近出发，沿着中路一路游行至这个曹溪寺。其实从佛诞日前几周开始，寺院上空就会挂满数千盏的莲花灯，很多人都会去写祈愿卡呀，挂灯，即使是不信佛也完全可以参加。
0: 哇，真的能切实体会到一种这种古老传统在现代都市里活生生流淌的那种生命力。
1: 没错了，在这些非常热闹又浪漫的节日中间，还有一个节日显得非常特殊，它的基调是安静甚至是有点肃穆的，这个就是六月份的显忠日。作为一个纪念为国牺牲者的日子，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可能对其这个历史背景不太熟悉，但是这里的小 tips 就是每到6月6日显忠日的上午10点整，首尔全城的防空警报器会同时拉响，持续整整1分钟，所以呢千万不要太惊慌，大家会安静地站着，也有很多家庭会去国立显忠院献上鲜花。
2: 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我确实是学习到了。就虽然那一天放假，但其实那天其实是个很严肃的日子。
1: 对，那聊完了这些非常具体的节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韩国的补休制度。就是这个대체공휴일，也就是如果某一个法定节假日恰好碰上刚刚栗子说的这个周六或周日，会在紧接着的下周一或者工作日里直接咱们就是补休一天。
0: 哇，真好。
2: 真好啊。哎呦，感觉这就让韩国的这个假期啊有时候会像开盲盒一样。哎，有时候你过着过着突然间你就发现，哎，下周一不用上课，哎，因为周末有节日要补休。
1: 对，
2: 哦，对于这个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久了，学会看韩国日历上这个红色数字，我觉得比学会看日历上到底有多少假期更加重要。这红色数字代表着好多好多东西，好多好多惊喜。
0: 对啊，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我什么时候可以买机票出去玩。
2: 没错。
1: 那很
2: 而且说到这个假期啊，我发现我们来韩国之后圣诞节也可以放假了。
0: 哦，
2: 我们可以好好去感受一下圣诞的氛围了。
1: 对的，在这个中国虽然很多人没有相关的信仰，但在圣诞节大家可能就是趁机晚上出去吃个大餐啊，逛个街，给自己一个理由。而韩国因为历史原因，基督教和天主教徒比例很高，所以呢圣诞节在韩国是全国放假一天的。
0: 哦，其实我觉得是有共同点的，因为我能体会到韩国年轻人的圣诞节嘛，就是不是一家人围在这个壁炉前吃火鸡拆礼物。其实在首尔这种温馨的哈圣诞氛围感下，有点像在过情人节人。
1: 所以呢每到这个12月

0: 1月24号和25号，这个真的是一个约会的绝佳好日子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想去一些氛围感餐厅，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好了。想吃个大餐，一定要提前预约。
2: 没错，那在预约跟我约会之前，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一起来听 IU 的 Tonight。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红日子小 tips。
1: 诶，那刚刚说了一些放一天的假期，现在就来看一看一些有长假的节日，特别是每当遇到这个설날和추석这两个韩国人最看重的传统大节，也就是常说的这个名节，我们毫无防备，两手空空的留在首尔是不行的。
2: 哦，是的，其实对于一个独自在这个异国他乡生活的留学生来说，过节很多时候其实是在考验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个自理能力。
1: 完全是这样子了，很多第一次在首尔过 Seoul 和 Chuseok 的留学生，

0: 如这个家楼下平时最常去的那些个人开的小餐馆、温馨的面包房，还有社区里的小商店之类的，以及学校里的所有学生食堂，在这两天，在这几天，可能很多都已经休息了。
1: 没错，因为一到明节啊，大家都要收拾行李，可能就要去参加祭祖啊，吃年糕汤啊，看看家人啊，所以在节假日开始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去一趟超市，把冰箱给塞满。
0: 对，
2: 哎，那如果我这个，我就打开这个外卖软件，看看什么店开门点外卖的话，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啊，但是虽然平时首尔的外卖确实这个快如闪电无处不在，但在 Seoul 和 Chuseok 期间，外卖系统也是会这个运转缓慢的。首先由于很多餐厅的老板都回家过年了， APP 上能选择的商家会有所减少，可能就是你最爱吃的餐馆就不开了。其次呢，留在首尔顶着寒风送外卖的骑手数量会急剧减少，那几天的外卖配送费可能会蹭蹭蹭上涨。
1: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回家了，所以很难有骑手过来接单。
0: 对，
1: 而且每逢红日子其实打车也特别慢，大家一定都要预留好时间。
0: 对，一定是要预留好时间。而且刚刚说的这个外卖，因为骑手少，订单集中，平时半小时就可以送到的外卖，过节期间可能需要等上一个半或者两个小时，或者看到这个制作完成但是没有人接单。所以呢，不要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节日期间的外卖员身上，我们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 哎，但我这里我又有个小问题了，因为其实我平时是很容易胡吃海喝的类型，那如果这个期间哈，很不妙的我吃坏了肚子，很难找到这个地方看病咋办？
0: 那太不妙了。但是呢，如果这个节日期间需要看病的话，请提前确认医院和药店的营业状态。韩国的医疗系统在平时非常高效，但是韩国的普通诊所和社区药店基本上都是私人经营的，到了国家法定公休日，这些普通诊所和药店可能很多都会休息关门。
2: 那其实这个过节期间哈，如果哈我确实这个实在性这个突发急性肠胃炎，或者得了这个重感冒发烧，身体已然动弹不得，又该何去何从呢？
1: 那太不妙了。
0: 如果是遇到这种有一点危险的情况了，韩国的各大24小时便利店收银台旁边其实是有资格售卖一些基础的非处方应急药的，比如基础的退烧镇痛药、感冒药以及消化药和创可贴。如果情况非常严重的话，必须去医院，请拨打韩国的医疗预约和应急咨询电话1339，有中文服务，或者呢利用地图搜索这个明洁营业医院明洁营业平文，或者是这个假日守护药店，这个
1: 哎，就是那个 Hyuye Jikimiyaku， 对不对？我之前知道这个，
0: 没错没错。
1: 哎，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在冷风里面啊，这个肚子在冷风里面颤抖的时候，真的是很无助的。我一打开手机的时候，真的要打字去搜索这些东西的时候，也真的感觉这个世界在停转的感觉。
0: 但是其实不会的，不会停转的。我们其实不用担心全城关门。这个大型商场和户外景点往往依旧繁华，可能家楼下最爱吃的小餐馆确实不开，但是首尔怎么可能会没有地方玩？
2: 是的，
0: 事实上呢，首尔的大型公共商业设施和核心户外景点在 Seoul 和 Chuseok 期间不仅不会全部关门，反而开放的非常正常，甚至会推出各种节日限定活动。
1: 我记得一些大型的这种复合型的购物中心啊，还有那种大的百货店，除了这个正月初一或者说是初扫当天的时候可能会休息或者缩短几个小时营业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照常营业的。而且里面的这个冷气啊或者暖气啊都开得非常的足，就是这个电影院的排片也非常的多。
2: 那除了这些这种室内呢？
0: 那你还挺爱玩了。那像这个景福宫、昌德宫、德寿宫这些古建筑宫殿，每到这个 Seoul 和 Chuseok， 他们不仅照常开放，通常还会直接提供面向全员的门票全免福利。
2: 那其实这种节假日哈，因为人少，留在首尔的人真的可以趁此机会好好的逛一下。
0: 没错，
2: 像去这个韩屋村这种地方或许还能有机会碰到一些传统活动。
0: 是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想在首尔待着了，想走动一下，需要

0: 跨城移动的话，高铁票和巴士票必须提前抢。
1: 哦，
0: 韩国的铁路公司通常会在明节前的一个月左右专门开通一个明节预售通道，通常还会需要会员，大家同时守在电脑和手机前几分钟之内，所有从首尔南下的核心车次就会被这个瞬间秒光。
1: 嗯，是的，是的。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哈，然后你到了这个过节前一两天，你再说，哎，走，我们去这个釜山吃海鲜吧，那你有可能就会看到全部售空。所以这个抢票真的是一定要提前一个月放进咱们的日程表里面。
0: 是的，因为对很多韩国人来说，节日意味着收拾行李，跨越几百公里的回家和团圆。而对于我们这些跨越山海到这里的留学生来说，节日不仅是一次不用去上课的连休，它更像是一个无形的窗口，让我们透过那些红色的日期，看到了这个国家对于家庭的珍视，对传统的保留。而我们在这个窗口前，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能在这片土地上独当一面的大人。
1: 哦，是的，
2: 你在写书啊？
1: 哇，今天你有金句哦！
2: 哇，你要写书啊？我的妈，那今天的这个小栏目啊，就让我们用佳慧的这个金句来作为我们的结尾啦，就到这里就结束啦。那么转眼间啊，其实今天也迎来了咱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哎，佳慧，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或者说想对听众朋友们表达什么呢？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跟这个节目一开始开播的时候解释一样，我们这个指南它属于一个不完全指南，所以呢肯定会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果呢是一直收听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旁边的两位。
1: 哦，
2: 是因为我们经常帮你救场吗？
1: 很温暖哦，
2: 很温暖
0: 了，太温暖了。
1: 那真的也很感谢佳辉这段时间的陪伴和分享，也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和有趣的首尔生活小贴士，真的很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0: 拜拜。
2: 没错，确实佳辉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第一次听到的一些很实用的小知识啊。那我们送走佳辉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来自 Seventeen 的 Holiday。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咱们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嗯，今天聊了这一个学期的不舍，聊了我的韩服遗憾，还聊到了光化门景福宫，聊了步步惊心的剧本，
0: 然后还聊了这个你的这个剧本里面的男主角，
1: 并非暂缺的。
0: 没有暂缺，是你给自己安排的，倒还挺满的。
1: 嗯嗯。
0: 但其实我们一学期哈，总会有这种拖到最后才做的事情，但其实只要我们这个还没有结束，我就相信一定有机会补上。大家也是一定要行动。
1: 没错，也希望大家这学期都可以把自己那个一直没去打卡的地方找一个红日子补上吧。
0: 哦，连接的非常好。
1: Yeah,
0: my God,
1: 那必须的。
0: 是的，那最后呢，这首也送给大家，来自 Red Velvet 的 You Better Know， 祝大家这学期收尾顺利，遗憾都能在结束之前被好好补上。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治疗脱发到底算治病还是美容？相信不少人对这一讨论都有所耳闻。最近有消息说，政府打算从下半年起推进把脱发药纳入医保，这一直以来都是年轻人的热门诉求。年轻人普遍反映说，脱发早就不只是单纯的外貌问题，而是影响恋爱、找工作等现实生活的烦恼。但也有人觉得医保资金有限，比起脱发应该优先支援重病。有限的医保资金到底该如何平衡这两者的重量呢？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其实它西库带来的一旦 obsnica，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医学原因导致的斑秃等极少数情况才能走医保，普通的脱发药呢是需要自费的。下个月开始，韩国政府将围绕脱发药纳入医保这一主题举办多场全民讨论会，面对各种分歧，到底会找到怎样的解决方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为您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安排。节目呢进行了局部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重温那些年，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会有我们社区和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两位信息调查员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周六为您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101.3，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seoul.kr 上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的内容，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来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上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하루틴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 매일 먹는 비타민, 많이 먹는 것보다 얼마나 잘 흡수되는지가 중요합니다. 그래서 하루틴은 리포존 제형 기술로 흡수율을 높였어요. 이제 비타민 흡수율로 까다롭게 고르세요. 대한민국 비타민 캡틴 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 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 건강기능식품 광고.
3: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4: 我们社区，
5: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首先关注一条来自性别平等家族部的消息。根据性别平等家族部介绍，为了让遭受暴力侵害的移民女性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及时获取有效的援助，政府部门特别制作了包含中文在内的11种语言版网络宣传海报。这项支援制度旨在确保任何人都不受居留资格或者是语言不通的限制，无论是遭遇家庭暴力、性暴力、跟踪骚扰，还是交往暴力，受害者都能获得政府层面的庇护与支持。目前，政府设有专属的移民女性咨询中心与庇护设施，咨询中心配备了专业人员，不仅提供心理疏导，还能在医疗、法律、居留以及翻译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维权服务。如果情况紧急需要避险，庇护设施可以提供最长2年的安全居住空间与食宿。为了帮助受害者重拾生活，相关机构还会在他们离开设施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与实习机会，并视情况来发放自立补贴。为了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些救济的渠道，相关的指南海报已经分发至各地的出入境管理机构、地方雇佣劳动厅以及行政福利中心。遇到紧急的情况，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女性紧急求助热线1366，或者是塔努里呼叫中心1577-1366 1577-1366。特别是塔努里呼叫中心提供全年无休的24小时

时，多语种人工接听服务随时为您排忧解难。在异国他乡生活遇到危险与不公时，请千万不要独自隐忍，拿起电话勇敢地寻求政府机构的保护与帮助。送上这首歌 ，Swinzy 带来的 SOS。

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小额纠纷，可能有不少人会选择算了，或者忍气吞声。接下来关注这条消息，能帮大家省下高昂的律师费。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帮助因小额纠纷受损却不得不放弃维权的市民，政府目前正在运营消费者权利实践指南项目。该项目旨在手把手教消费者如何独自准备标的额在3000万韩元以下的电子诉讼，并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消费纠纷时，大家往往会求助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但由于调解缺乏法律的强制力，实际挽回损失的难度很大。如果直接打民事官司，小额案件又面临律师费高昂和程序繁琐的痛点，导致不少人中途放弃。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政府分析了2024年的2666起维权受阻案例，挑选了网购、婚庆、在线订阅、旅游住宿以及教育服务等最常发生纠纷的22个领域、58种具体情形，将其全部浓缩在了这份维权指南当中。指南当中不仅包含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证据准备方法，还提供了起诉的范本以及电子诉讼的详细步骤，让毫无法律背景的普通市民也能够照葫芦画瓢轻松上手。如果在起诉过程当中需要专业的指导，大家还可以向首尔市民生经济安全中心申请免费的律师连线咨询，由专业律师为您把关诉讼材料以及应对方向。有维权需求的听众可以直接拨打1600-0700、1600-0700，并按10号键，或者是登录首尔市民生经济安全中心的网站 sftc.seoul.go.kr 来免费下载指南并申请咨询。遇到小额消费侵权时，大家不妨来使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实用的维权工具，找回自己的合法权益。送上这首歌，BAP 带来的《One Shot》。

再来关注一则跟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教育相关的资讯。根据首尔市教育厅介绍，为了让拥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和家长更好地理解即将全面实施的高中学分制，教育部门特别制作并发布了包含中文在内的6国语言字幕。

定制化的家长培训和升学咨询项目，持续为孩子们的公立教育之路保驾护航。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现在就可以登录首尔市教育厅的官方视频账号，或者是前往首尔市高中学分制支援中心的官网 seoulhsc.sen.go.kr 在线观看。那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些母语资源，陪伴孩子提前规划出最适合自己的升学与发展道路。送上这首歌 Day 6带来的 Party。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和大家的闲暇时光有关，一份呢由外籍居民参与打分的特色商圈名单正式出炉了。根据中小企业风险投资部介绍，为了激发地方经济活力，政府正式启动了地方商圈与传统市场的重点培育项目。这次评选打破了一

0: 网全靠本地专家拍板的惯例，直接听取了大众的意见，在公开招募的119名国民评审团当中，特别包含了29名来自亚洲、美洲以及非洲等不同国家的外籍留学生与网红。这些外籍评委从外国游客的真实视角出发，对各地商圈的发展潜力进行了实地的考察与打分。经过多国评审团的严格筛选，今年共有6个国际化的在地商圈、10个本地主题商圈、50个潜力胡同商圈以及10个百年市场成功入选重点扶持名单。大家耳熟能详的庆州黄李团路、济州西归浦中心商圈等顺利跻身国际化在地商圈，而拥有70年以上历史的釜山茶干七市场、济州东门传统市场等老字号，则成功拿下了百年市场的头衔。本地主题商圈将围绕文化遗产、特色体验和美食3大主题进行重点的开发。位于首都圈的九里市涧培路特色烤肠街以及仁川南洞区大排档街区也在这份名单当中。入选的商圈和市场将在未来2年内获得最高50亿韩元的政府专项资金。这笔资金将专门用来开发特色文化内容，配备外籍游客专属导游，以及打造免税街区。那这些由外籍代表亲自走访与评估的特色商圈，相信未来呢能够为大家的出行带来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Little Baby 带来的 Perfect Ten。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1: Let camera action o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3: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4: 大家好，我是方舟。
3: 上一期节目里啊，我们从百济历史遗址区、庆州历史遗址区一路走进了山中的僧院与佛国寺，而这一期呢，我们会继续沿着信仰这条线往下走。
4: 没错，如果说上一期更多的是在看佛教是如何进入国家与城市，那么这一期我们要去看的是那些真正让信仰被长久保存下来的空间。一个呢，就是在山中的石窟寺院，另一个则是保存经书木板的建筑群。
3: 他们一个保存佛像，一个保存文字，但本质上啊，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让时间里的信仰能够一直留到今天。所以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就是被保存下来的信仰。这一期的第一站，我们先来到了石窟庵。我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石窟庵这个名字的时候啊，都会以为它是一座天然洞窟里的寺院吧？
4: 都叫这个名字了，难道不是吗？
3: 其实啊，它并不是天然形成的洞穴，而是一座用花岗岩建成的人工石窟寺院。石窟庵是韩国最著名的古迹之一，也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寺庙。它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石窟庵石窟，于1995年与佛国寺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石窟庵位于庆州土寒山东侧半山腰的位置，土寒山海拔745米，而石窟庵呢，就建在山腰之上。石窟庵建造于新罗景德王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建造者是当时的宰相金大成，并于公元774年新罗惠公王时期竣工。所以啊，它与我们上期讲到的佛国寺其实是同一时期建造的。
4: 那它原本和佛国寺之间，它们有什么联系吗？
3: 哎，这就问到点子上了。三国遗事当中记载啊，金大成为现世的父母建造了佛国寺，又为前世的父母建造了石窟庵。那这种关于前世与今生的说法，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佛教轮回思想对于新罗社会的影响。按照当时的设计啊，石窟庵本来就是佛国寺的附属部分，从佛国寺沿着山路一路往上走，大约4公里左右就可以抵达石窟庵。而且国家遗产厅的资料里面也特别提到，从佛国寺到石窟庵之间需要经过一条蜿蜒的山路和树林。这种空间上的移动其实会让人慢慢从城市与寺院当中的氛围进入一种更加安静、更加接近修行的空间。
4: 就是如果走在这条路上的话，感觉就会有一种逐渐远离现实世界的感觉。
3: 没错，而且石窟庵本身呢，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石窟，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寺院。石窟庵

0: 建在半山腰上，从这里啊还能够远望东海，观看日出。长期以来都是人们进香许愿、祈求国泰民安的地方。也可以说，石窟庵从建成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观赏性的建筑，而是真正被持续使用的宗教空间。在统一新罗时期啊，佛教不仅仅是宗教，也与国家秩序、王权以及社会文化密切相关。而石窟庵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其实是它的建筑方式。整个石窟使用白色花岗岩建成，是一座人工石窟，也被称为是新罗王朝在宗教、科学以及造型艺术全盛时期的空前绝后之作。
1: 那能建造出这样的石窟的核心原因又是什么呢？
0: 石窟庵啊，之所以能够成功建成，其实是因为把建筑学、水利学、几何学、物理学、宗教以及艺术融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比如说石窟的空间布局、穹窿顶的结构、石板之间的拼接方式以及佛像摆放的位置，其实啊都全部彼此关联。而石窟庵的营造规模与技术、造像雕刻的精巧以及空间布局也都堪称是世界奇观。那这其实也说明啊，新罗时期的工匠已经具备了非常成熟的建筑技术。石窟庵的内部大致可以分为前室和后室两个部分，中间呢由一条通道连接，前室是长方形的厅堂，左右石壁上各雕着有四尊八部神像，而连接前室与后室的狭窄通道入口两侧则各有一尊金刚力士浮雕，通道两边还雕刻着四大天王像。
1: 那这个石窟就给我感觉空间层次感特别的强。
0: 是这样的，但等真正进入主室的时候，视觉与心理上呢又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变化。当人穿过狭窄通道之后啊，才会真正进入后室，也就是主室。主室呢是一座圆形穹窿顶洞窟，实景大概为 6.85 米。这里的圆形主室使用了360块石板，巧妙地建出了拱形圆屋顶。而这种建筑工艺啊，在世界建筑史上都非常罕见。尤其考虑到统一新罗时期并没有现代的机械设备，这种精密程度啊，其实是非常惊人的。而主室中央稍微靠后的位置，供奉着坐在莲台之上的释迦牟尼本尊佛像。这座佛像由白色花岗岩雕刻而成，高 3.48 米。并且整个石窟当中的所有佛像其实都是围绕着这座本尊佛像来布局的。在本尊佛四周啊，还雕刻着梵天像、地势天像、普贤文殊菩萨像以及左右对称的十大弟子罗汉像等等。在本尊释迦牟尼佛像正后方还雕刻着11面观音菩萨像。所以整个石窟内部啊，以本尊佛为中心，总共雕刻有39尊佛像。
1: 就是在这个空间下其实已经是很壮观的数字了。
0: 没错，
1: 而且我听说他们每一个角色的气质呢都不太一样。
0: 是的，石窟庵佛像群的造像艺术啊非常之精湛，线条流畅，细腻逼真。它不仅是新罗文化的代表作，也常被认为啊是世界佛教美术史上的杰作。比如金刚力士会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力量感，四天王像呢则是非常威严，而主室中的菩萨像则呈现出一种温和而优雅的气质。那至于罗汉像，每一尊又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官方资料当中提到啊，这些作品也可以说是东亚佛像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而且仔细去看这些雕像的时候，会发现新罗时期的雕刻艺术已经非常强调人物的真实感。比如衣服的褶皱、手指的动作、面部的神情都有很强的细节表现，有些罗汉甚至会给人一种正在思考、正在倾听的感觉。
1: 这样具象的雕刻真的就会让人感觉这些佛像好像真的是活在那个空间里边。
0: 没错，也正因为这样啊，当人真正的站在主室里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很强的包围感。因为整个空间里的所有视线、动作与雕像布局其实啊都围绕着中央佛像展开。而其中最核心的当然还是主室中央的释迦牟尼佛像。这尊佛像面向东海，坐在八边形莲花石台之上，形态从容、安详而宁静。佛像微微睁开的双眼、慈祥的眉宇、似乎即将开口讲经的嘴以及自然下垂的双耳，都呈现出一种非常安定的气质。

0: 而且他的动作本身也具有非常明确的意义。释迦摩尼左手呈禅定印状，右手放在膝盖上，食指朝向地面，这表现的是释迦摩尼驱除所有的恶魔与诱惑，最终达到佛境的瞬间。因此，这座佛像又被称为是成道像。
1: 所有这一切的塑造都显示出释迦牟尼佛可亲可敬的姿态和宽大的胸怀，因此，这尊佛像也代表着世界上最理想的美。那刚刚提到的十一面观音菩萨塑造的又是什么样的形象呢？坐落在佛像后方的十一面观音菩萨像同样非常重要。观音菩萨头部中央 精雕着有十张表情各异的面孔头像，同时还有非常细腻的璎珞装饰，自然下垂的天衣，以及带有微妙动作感的手指与脚趾，左手拿着插有莲花的宝瓶，右手自然下垂抓着璎珞，整个姿态既庄严，又带有一种非常柔和的美感。
0: 就感觉石窟庵里的雕刻已经不只是宗教意义上的佛像了，而是一种已经高度成熟的艺术。完全正确，而且非常有意义的是，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当中曾经记录过印度大觉寺中的释迦牟尼佛像，其中对于佛像动作、尺寸以及朝向的描述与石窟庵本尊佛非常之接近。 但是可惜的是，玄奘当年见过的印度佛像如今已经不存在了。也正因为如此，石窟庵释迦牟尼佛像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就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通过石窟庵看见那种古代佛教世界当中的形象与审美。那其实石窟庵不仅是韩国佛教艺术的代表，同时呢，也是研究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遗产。
1: 而建造于统一新罗统治的黄金时期的石窟庵，采用的建筑和雕刻等视觉艺术浑然天成，几乎不露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既代表了新罗全盛时期杰出的科学与艺术成就，也是当时佛教兴盛发展的重要进证。所以今天重新看石窟庵的时候，会发现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啊，是它把宗教、艺术、科学与建筑全部融合在了一个空间里边。
0: 没错，它既是一座寺院，也是一件巨大的艺术作品。而且直到今天，当人真正走进那个圆形主室的时候，依然会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安静感，好像1000多年前的人们希望通过这个空间留下来的东西，到今天依然没有消失。

0: 一部分我们要去看的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保存方式。如果说石窟庵保存的是佛像与宗教空间，那么海印寺藏经板殿保存的就是佛教知识本身。
1: 而且感觉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海印寺，好像都是因为八万大藏经。
0: 没错，海印寺藏经板殿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呢，就是它完整保存着著名的高丽大藏经木刻经版。而且它不仅仅是保存经书的地方，海印寺藏经板殿也是世界上唯一专门用于收藏大藏经经版的建筑物。同时，它也是海印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海印寺位于韩国庆尚南道釜川郡的迦耶山，是韩国的三大古寺之一。因为长期保存着八万大藏经木刻经版，所以海印寺又被称为法宝寺。
1: 那这里的法宝指的是什么呢？
0: 在佛教当中，佛、法、僧就被称为三宝，其中法代表了佛教教义与经典，而海印寺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它长期守护着这些佛教经典。也正因如此，它不仅是一座寺院，更像是一座保存佛教知识与文化的巨大宝库。海印寺最早建于公元802年，当时新罗爱藏王为了感谢佛祖治好了王妃的疾病，就下令修建了这座寺院。后来随着高丽大藏经经版被保存于此，海印寺的历史地位呢也越来越重要。而高丽大藏经的历史其实与战争是密切相关的。高丽显宗二年，也就是公元的1011年，为了抵抗契丹军的入侵，高丽王朝发下大愿，开始雕刻大藏经，人们希望通过佛教的力量来守护国家，因此开始制作最早的高丽大藏经初雕本。
1: 那也就是说，大藏经本身其实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始创作的。
0: 没错，而且这种通过信仰守护国家的想法呢，在当时是非常激烈的。不过非常可惜的是，最早雕刻完成的初雕大藏经后来在蒙古入侵时期被烧毁了。但在初雕本被烧毁之后，高丽王朝并没有放弃。高丽高宗19年，也就是1232年，为了再次抵抗蒙古的入侵，高丽迁都到了江华岛，并重新开始雕刻大藏经。当时还专门设立了大藏督监机构，重新组织雕刻工作。这一次重新雕刻的大藏经呢，也被称为再雕大藏经。而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高丽著名的高僧守齐法师。国家遗产资料中特别强调，高丽大藏经再雕本在历代汉文大藏经当中具有非常高的完整度，因为它不仅组织严密，而且经过了非常仔细的校勘与整理。所以很多学者后来甚至认为，高丽大藏经的再雕本是现存汉文大藏经之中最完善的大藏经版本之一。
1: 所以它的重要性其实不仅仅在于数量，还在于内容本身的准确性。
0: 是的，而这其实也是高丽大藏经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它并不是简单的把佛经重新雕刻一遍，而是经过长期比对、修订与整理之后完成的一套系统化佛教经典。海印寺藏经板殿保存的木板数量啊，其实是非常惊人的。目前收藏于海印寺的大藏经经版与诸经版总数多达87000余块。这些经版从1098年开始到1958年之间，历经数百年不断刻制而完成，其中又分为政府刻制版与寺院刻制版两种。政府刻制版呢，共有1496章、6568卷、5200余万字。这些文字啊，被雕刻在81258块木板之上，每一块木板的长度呢，大约是24厘米，宽度接近70厘米，厚度约2.6到4厘米之间。每块木板上都刻有22行文字，每行大约14个字，而每块木板的重量则大约在3到4公斤之间。
1: 那也就是说，光是一块木板其实就已经相当重了。
0: 没错。所以当人们真正意识到这里保存着8万多块木板的时候啊，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工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木板上的文字直到今天依然非常的清晰。高丽大藏经呢，不仅内容完整，雕刻工艺也极其的精美。除了政府刻制版之外，

0: ins 还保存着大量的寺院刻制板。这些经板主要是在地方官厅与寺院当中制作完成的，内容除了佛教经典之外，还包括佛教历史、佛教戒律、高僧文集、佛教研究论文以及佛教版画等等。这些寺院刻制板共有5987块，保存在东西寺龛板殿之中。也正是因为如此，海印寺藏经板殿呢，不仅保存着佛经，还完整保存了韩国的佛教文化、木板印刷文化以及东亚知识的传播体系。所以，高丽大藏经也是举世公认的标准大藏经与佛教全书，更是目前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内容最完整、最准确，同时做工最精美的大藏经经版。
1: 但我其实很好奇啊，这么大量的木板，它为什么能够保存这么久呢？
0: 这个就是海印寺藏经板殿真正厉害的地方。这些木板能够保存到今天，与建筑本身有非常大的关系。海印寺藏经板殿建在迦耶山山腰的海印寺内部，也正是因为位于山中，自朝鲜初期修建以来，这里未曾遭受过严重的火灾与战争的破坏。而且藏经板殿本身的建筑设计呢，也几乎是为了保存经板而特别存在的。藏经板殿整体按照南北方向并行排列，南面的建筑叫修罗多藏，北面的建筑叫法宝殿，这两座建筑规模是最大的，正面各有15间，而东西两侧呢，则分别设有较小规模的东西寺龛板殿。
1: 也就是说，整个建筑群本身其实就是围绕经板保存来规划的。
0: 没错，海印寺藏经板殿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简洁的建筑风格，它没有复杂华丽的装饰，因为它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展示权力或者美观，而是保存木板。其实窗户设计、前后窗户的位置与大小是各不相同的，这种设计呢，能够形成非常自然的空气流动，建筑内部还能够自动调节温度与湿度。也可以说，在没有现代空调与除湿设备的时代，这些建筑已经具备非常成熟的环境调节能力。
1: 这样来看，我们又在这里也看到了古人的智慧。
0: 是的，而且这种系统是完全利用自然条件完成的。藏经板殿具有良好的通风与防潮效果，无论是在怎样的气候条件之下，都能够尽量避免经板被侵蚀或损害。同时，经板内部的板架排列方式也经过了非常科学的设计，这些细节都是高丽大藏经能够完整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所以，直到今天，很多研究者依然会惊讶于古人在没有现代科技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如此稳定而长期的保存。因为我们都知道，木材本身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旦长期处于潮湿环境或者温度变化过大，就很容易腐坏、开裂，甚至生虫。但海印寺藏经板殿呢，却成功让这些木板跨越了数百年的时间。
1: 那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可以说，这里真正保存下来的，其实不仅仅是木板本身？
0: 没错。它真正保存下来的，其实还有古代人对于知识、经典与文化延续重视的具象化体现。因为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经书一旦消失了，很多知识与信仰也可能一起消失。所以，海印寺藏经板殿真正重要的地方，不仅仅是收藏，而是让文化能够继续存在。而这一期节目走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石窟庵还是海印寺，他们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一个通过石头保存佛像，一个通过建筑保存经典。但本质上呢，他们都在努力让信仰能够跨越时间。也正是因为如此，直到今天，当人们重新走进这些空间的时候，依然会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历史感，因为那些1000多年前留下的东西，其实从未离开。
2: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我们这期节目啊，很快也就来到了尾声。那回顾今天这一期，我们从石窟庵一路走到了海印寺藏经板殿，我们看见了古代人如何通过建筑、雕刻与空间设计，把信仰长期保存了下来。

0: 无论是石窟庵中安静庄严的佛像，还是藏经版殿当中被完整保存下来的经书木板，它们都不仅仅是文物，更像是古人留给后世的一种时间容器。而且我们今天也会发现，真正伟大的文化遗产从来不只是留下什么这么简单，它们直到今天依然能够让人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在相信什么，在守护什么。 石窟庵让人看见统一新罗时期对于佛教世界的想象，而海印寺藏经版殿则让人看见了古代人对于知识与经典的珍视，是石头里的信仰，一个是文字里的信仰，但它们最后呢，都会变成跨越时间的文化记忆。没错，而下一期我们文明的留言板将继续进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空间。 我们会一起走进昌德宫与南汉山城，一个是王宫中的秩序与等级，另一个呀，则是在战争与危机当中被使用的临时统治与防御空间。从王宫到山城，我们会一起看看古代社会当中的权力究竟是如何被组织、被维持，又如何在危机当中运转。我是子轩，
1: 我是方舟，
0: 我们
1: 下期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l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4: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0: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
1: 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伴儿。

0: 我们如果要做这个所谓的当代版，谁
1: 有办法听完
0: 20分钟，而且编曲费有点贵这样子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谓的当代版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会比较有老师，其实就查马克老师已经挑选了一些段落，他就
1: 选了里面的精华，
0: 对对对，然后连那个曲式他都已经做了，在当时他在编创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曲式做了一些编创，对，好让小朋友可以去演出。那因为这个当代编曲版，查马克老师在教小朋友的时候，本身词曲的部分就已经做了一些 cut and paste， 也就是说，他就跟就是剪跟贴、对，所以他就跟他的古老的原始版本传统版本就不一样了、那又加上当我们在编曲的时候、我们赋予这个词曲旧的词曲一些新的生命的时候、有些节奏可能会改变、和声可能会改变、拍子也可能会改变、其实我们有一点害怕这种改变就会被以后的人以为就是传统就是这样、但其实那不是传统，那是我们改编的。我们也很希望大家不要偏离传统、对，我们还是希望编曲版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要带大家回去听传统的、所以我们很害怕传统在我们的改编之下会流失、那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再录一个传统版、完全就是很传统的传统版、而这个传统版我们在这一套专辑里面、我们就真的邀请齐老来唱。
1: 其实目前呢正在讲着我们麦已经开始在录了哦。今天特别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啊，好久不见也非常想念的蜂巢唱片制作人吴金岱老师，也是得了很多金曲奖，也掌握了很多很多金曲的专辑。那其中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和查马克老师一起合作，从当时2006年开始，
0: 2006是他们的团队，就泰武，那个时候叫泰武国小舞谣传唱，因为小孩都还很小嘛，八岁到12岁之间，所以2006年这个传唱团成立。那之后呢，因为有一些小朋友他就国小毕业了，好像不太再能叫他们泰武国小舞谣传唱，但他们又还在团里面继续唱，所以后来那个团队就叫做泰武舞谣传唱。
1: 了解，
0: 对，
1: 泰武古谣传唱。那么从2006年开始，如果你们曾经听过歌开始的地方，后来是歌飞过群山，也是我们节目里面其实一直在长期追踪的专辑。然后吴金岱老师之前也跟我们分享了万籁的絮语那张专辑啊、那时候有很多的故事跟你们分享。我们这回就来正式欢迎是吴金岱老师，请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0: 嗨嗨，端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传统版我们在这一套专辑里面、嗯、我们就真的邀请齐老来唱、
1: 哦、
0: 对，他们唱的才是最纯正的传统、
1: 嗯、而且有一种召唤感耶，好奇怪、哦、
0: 对、
1: 那个、
0: 你知道我经常在部落里面听到老人家唱歌的时候、嗯、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正常人可能不会有我这样子的感受、哦、但是我每一次在部落听老人家在唱歌的时候、嗯、特别是当他们的一起出来唱这些歌的时候、嗯、你知道我都觉得他们的音色有一种穿透力、
1: 嗯、
0: 那种穿透力是可以穿透时空的帷幕，让你可以看得到以前在这个土地的画面。所以我说我就是一个奇怪的人，大部分正常人是不会这样的，大部分正常人听到老人家唱歌就是哦，年轻人就是哦，那个我们不爱可是我偏偏很爱、
1: 欸、我听过这个说法，但是真的只有少许少许人，因为你毕竟不是他们的族人嘛。
0: 嗯，
1: 那听说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祖灵，他们应许你，他们爱你，他们就是愿意被你看到，
0: 是不是？
1: 所以并不是想看，是他们愿意被你看到，所以你看到。
0: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是被祖灵召唤的。
1: 嗯，
0: 对。
1: 天哪，鸡皮疙瘩起来了啦！
0: 我很感恩，我真的很感恩，
1: 对啊、
0: 谢谢祖灵召唤我，真的。虽然我是个白浪，我到现在还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1: 是，金代老师就是这个被台湾族这群的祖灵们应许愿意让他看到，所以他希望你接收到那个磁场，然后在你回到你的录音室你在做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全员的灵感。
0: 而且我们就这次真的是请到老人家们来跟那个妹妹们一起合唱、嗯、妹妹们很开心呢、欸。
1: 对哦，
0: 对，
1: 太兴奋了。我们给你们听一段这个传统歌谣的清唱的版本，如果你想聆听完整，请来支持这张专辑，来自蜂巢唱片《歌在绽放》泰舞歌谣传唱。

0: 交由吴金泰老师，对，因为我想在整个顺序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脉络最清楚的哦。好，金泰老师，你接下来希望先来听哪一首？
1: 我们来听第十首，
0: 嗯，
1: 爱遗落，爱遗落在思念中。这首是查马克老师的创作曲
0: 哦， oh.
1: 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他创作的音阶也是用台湾的音阶来创作，
0: 嗯，
1: 对，然后他的歌词，对，我们都还没有讲到歌词哈，
0: 对，
1: 你知道这首歌我刚刚说我们全部都是古法炼制，包括歌词，因为这首这张专辑里面有八首都是传统歌谣，
0: 嗯，
1: 所以他的歌词当然就是很传统的，
0: 嗯，
1: 传统的古老的歌词。
0: 嗯嗯，
1: 台湾族的歌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文学性非常的高，都是用比兴的手法，都是用比兴就是比喻，都是用比喻
0: 隐喻的手法，
1: 对对对，都就是很内敛，然后比如说我对你的爱，他已经说，哦，我爱你，我爱你不是这样子的，他可能就会说
0: 我流下眼泪，
1: 也不是我流下眼泪，他不讲眼泪，就是如果他要讲眼泪，他可能就会说山上来了一阵雨，那个雨就是我对你的思念，那个 雨就是我对你思念的眼泪，对，他也不会讲，他不讲眼泪，他就说那一种雨，那一阵雨就是我对你的思念，大概
0: 了解了解，
1: 对，我很粗浅啊，这个要他们要查马克来讲
0: ，
1: 那像他的这一首曲子爱遗落在思念中，他也完全就是用这种古老的这种文学性非常高的一种比喻的手法，
0: 他说深山就很里面的深深山的菖蒲草终年浸润在水雾中，这个据我了解菖蒲草也是有所一个形容，
1: 它是男人的草，
0: 对，
1: 属于男人的草，
0: 然后后来里面在副歌虚词唱完了之后接着唱着石板屋檐的影子陪伴着眼泪落下，对，就像金泰老师刚刚所讲的那个譬喻，对不对？就这样。
1: 那为什么为什么石板屋的夕阳会映照出为什么石板屋的夕阳映照出的斜影陪伴着眼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你看，这个很有趣哦，这个真的是要部落的那个文化老人家来跟我们解释，我们才可以懂。你看哈，他就是说，他们怎么讲？住的地方传统的聚落就是在半山腰，那在白天的时候太阳很烈，可是太阳下山以后那个气温就骤降了，这个气温在那么大的变化当中，然后又在雾林带，所以房子呢就会有水雾水气，那个水气就是为我预约的眼泪，每天每天每天每天，那就是我对你的思念，每天我都用眼泪在思念你。
0: 哇，那个眼泪突然就变得好有价值，多么的珍贵，这样子。
1: 对，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它就是存在于台湾族比较老一辈的一种那种文学。你看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们可以这样子，当他们在即兴创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出口成章。那这个歌词就会跟当代现代比较年轻一辈的原名的歌词创作人会比较不一样，因为现在比较年轻的那个原名创作的歌词
0: 就比较直白，
1: 因为已经受了汉语的影响，所以思维有可能就是先从汉语
0: 再转，
1: 对，再请家人或老人家再回翻成台湾语，所以那个结构会非常不一样，
0: 就那个语言使用的逻辑就不一
1: 样。我举个例好了，OK， 是时候吃饭了，
0: 是，
1: 这个就是一个从英文转回来的逻辑。
0: It's time
1: to eat. It's time to end. It's time to call it a day. OK， <Yeah. S 1> 今天是时候，今天要结束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是用我们真正汉语来讲，你不会讲是时候，你就会说吃饭了。
0: 对。
1: 结束了。没有人在跟你讲是时候吃饭了，没有人在跟你讲是时候结束了，不就来及？这个就是一个语言的
0: 逻辑，
1: 对，或来或去，你就少了一点点那种它最原始的美感。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0: 所以我们就回扣到为什么他们这张专辑里面一定要有一

0: 当的是把传统的清唱歌谣的方式留下来，这完全是祈祷他们当时使用语汇的方式。
1: 对，
0: 然后这首歌里边在讲的，其实那个暗喻就是说，在指男性的眼泪因为思念。因为那个草是男性的草，
1: 对，
0: 在指说男生他对思念这件事情从来不会干枯干涸这样的意思。
1: 然后他也没有特别去讲说什么我在思念你啊，blah blah blah blah 是谁谁谁，但是族人就是说比较老一辈的族人看到这个草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男生写给他心爱的人的思念这样子。
0: 哦，你看那个思念终年浸润在水雾中，就这样表达出来了。
1: 对，
0: 这里面有一段话是一直在唱着和音，
1: 嗯，
0: 那个的处理方式，
1: 那个就查马克写的，
0: 查马克写的，
1: 对，就他创作的，哦，这整首歌都是他的创作。
0: 哦，了解了解。

0: 钢琴童你听到的是传统的歌谣清唱版，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是经过改编的版本。
1: 这个哦，这首歌当时就是查马克写给他的爱人，也就是他太太的思念的曲子。哇，那现在就变成小孩子唱给老师的思念的歌。
0: 真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非常非常情感很浓厚。
1: 对，编曲也编的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编曲我真的哭了。洪子龙的编曲。对，
0: 像专辑里面好像都是洪子龙老师，
1: 他编了大概四首
0: 有。好，我们待会来听听。

回到一起开麦吧，这回呢，所为我们来介绍是金曲制作人吴金戴老师。我们这回整个系列会分为两集播出，上下两集，欢迎大家收听。

0: 这个阶段的他们已经二十几岁了，嗯，他们也很多人还是需要养家，所以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靠音乐来撑起一个独立的收入，嗯，所以他们大部分的人都还有一个正职，嗯，所以在有一个正职每天工作那么多小时，嗯，之外，嗯，还要来做这个音乐事业，其实也被我逼得蛮紧的，老实说，嗯，然后有一些曲子专辑里面有蛮多曲子是查马克老师之前就已经帮他们编创好的和声，嗯，啊，他们唱了十几年很熟悉，哦，但是也有一些歌曲是，嗯，我帮他们重新创作，比如说专辑里的第一首《苏盖拉》，嗯，还有两首部落的歌曲，嗯，啊，就是第二首《卢勒麦》跟第几首第五首乌纳纳西，是不是，嗯，这几首都是我帮他们又重新编写和声，哦，而这些和声老实说有点难，嗯，第一个有点难，第二个是，嗯，他们去年我们开始在做专辑的时候他们才刚开始学，
1: 就是说他们有讲到所谓的查马克的和声风格，欸，
0: 嗯，有查马克的和声的风格基本上就是比较古老的，嗯，就是如果我们从音乐史我们把看待音乐这件事情拉得更远来看，嗯，在比较古老的我所谓的古老是几千年啊，一千年前吧，一千年前比较古早的和声的方式就是复音音乐的和声方式，那复音音乐的和声方式又分很多种，比如说持续低音跟主旋律搭在一起，比如说对位旋律跟主旋律搭在一起，那查马克老师他的和声风格基本上就是把持续低音主旋律跟对位旋律其实都和在一起，然后又加上现代的这种比较有和弦概念的，偶尔他会加入一些有和弦概念的和音，就是整个融在他的和声编创里面，对，那所以 我也就用了他的这种，对复音音乐的和声形式，只是我做的有点稍微再更复杂一点点，对。

0: 回到一起开麦吧，所慧美来介绍是金曲制作人吴金戴老师。我们这回整个系列会分为两集播出，上下两集，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收听。要在这边跟韩国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华语圈的朋友，你可以在网站上面查询蜂巢唱片。金戴老师，在这会儿我们要来聆听一首这张专辑里面的倒数第二首，叫做《咏叹》。会选这首是因为我听到了我的偶像的他吹鼻笛的声音，少尼瑶老师。诶，当时这首歌的编创还有在录制的过程有些什么样的幕后花絮或者什么样的意思吗？因为这首里面好像其实你们后来的编创版本，包括他原本的传统清唱，其实都其实只有一句话，
1: 对，
0: 就只有一句话，其他都是吟唱词哦。这唯一的一句
1: 虚词，其他都是虚词。
0: 对，就是也有人讲虚词。然后我记得屏东那边的三地门，他们跟我讲说，他们的祈祷说这是衬词。
1: 哦，对，你也可以说是衬词，
0: 对，
1: 对，就虚词，对，
0: 对，好，
1: 没有什么意思的，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听他们跟我说，因为他们的祈祷觉得这不能算是没有意思，而是有意思的、有意义的，所以要叫衬词，
1: 哦，衬词，好。
0: 所以因为他们唱的那一段之后，才会知道哦，你在唱什么，然后他要怎么接，所以他们觉得那个东西还是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啊。反正就是有很多，但我觉得对台湾的我们一般的民众朋友，反正你听到人家在讲虚词、衬词，或者有时候这个署名，他就会讲吟唱词，怎么其实讲法其实是都一样的。好，所以它里面其实很多的吟唱词，那里面的唯一的真正的歌词有唱出意思的歌词呢，是有没有一种想念像我们这么般的深刻？然后我看到你们在改创的版本。

0: 的歌词里面哦是这么写的，是否有人像我这般的爱你，所以这是也是一首、哦、
1: 也就是一首很深很深的思念的歌、
0: 嗯、
1: 对，情歌、
0: 嗯、
1: 但这些思念的情歌到后来都变成是小朋友们唱给查马克的一种很深很深的思念。对，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很少听他们唱，几乎是没有听过，就那个时候在收曲子的时候，他们说哦有这首，但他们都没有在唱，说哦为什么那么好听，好听的不得了。
0: 嗯，
1: 那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单音的肢体、嗯、就是它就是单旋律的，没有和声版。
0: 嗯，
1: 我就说 Baby 你们自己帮这首曲子配一个和声、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和声的版本是他们唱的。
0: 我们补充一下哈，因为怕已经来到下半集，就是刚刚金代老师所说的 baby 是指
1: 妹妹们带我不要专唱的这些核心团员。
0: 对，总共几个女生？
1: 现在是五个，
0: 五个女生，
1: 我都叫他们是我的 baby。
0: 哎呦，好，哎，他们大概几岁到几岁？现在目前
1: 他们现在大概22、23岁到27、28、29岁左右。
0: 嗯，然后目前他们自己有本身自己的工作， 对，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但是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古谣的传唱，然后经过不同的改写，然后一起来把这样子的典藏专辑传承下去。好，这个只有一句歌词，然后我们发现里边听说有一个叫做魏宇翔的。
1: 对，宇翔那个时候他才，我看一下哈，我有邀请他跟我一起，因为他是天才音乐儿童、
0: 嗯、
1: 对、
0: 嗯
1: 哦、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欸，要不要来帮我编啊，我们一起来编这一首、
0: 嗯、
1: 啊，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多大吗？他才小六升国一、
0: 啊、
1: 嗯，小六升国一。
0: 那当时是指
1: 我看2024年、
0: 哦、2024年
1: 这首钢琴版编曲完了以后、哦、他一次丢给我很多的版本哦、然后我从这些版本再修、嗯、再修再修，然后再帮他改、嗯、再帮他改这样子，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版本，然后我再请子龙来帮我弹奏、嗯、
0: 哦，
1: 对，
0: 所以这里面刚听到的这，如果听到这编创版本里面的钢琴就是由魏宇翔，
1: 对，当年12、13岁的魏宇翔、
0: 哦、所以他也加入编曲。我现在觉得还蛮有画面感的、
1: 哦、对，
0: 就他那个旋律的是有感情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小林瑶
1: 对，那个时候编这首曲子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因为这首歌的情感很深很深、
0: 嗯、
1: 那个思念的情感很深，就即便我是不能了解这个语言的、
0: 嗯、
1: 但是我听我听小朋友们就是泰舞的妹妹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得到那种很深的深情，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直觉觉得这首歌好像应该要有鼻笛来做点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就跟小妮瑶联络，她就很开心、啊他就说哦很好很好、
0: 嗯、
1: 然后我就下去录那个鼻笛的 demo、
0: 嗯、
1: 其实他还在尝试这个鼻笛，在录 demo 的时候、嗯、哇其实我就已经听哭了、
0: 嗯、
1: 他就说这首歌是很深的思念，所以我的那叫什么，我的责任就是我要做的就是就让大家哭半哭这样子、欸、
0: 感动嘛，
1: 对对对、嗯、就是要让你哭、
0: 嗯、
1: 这个鼻笛其实就是
0: 催泪，
1: 对，用眼泪来伴随这个内心的思念、
0: 啊、说不定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讲的小林瑶老师，因为可能有韩国听众朋友，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台湾非常知名的鼻笛大师，应该说鼻笛是本来是男生在吹的，但是因为为了传承，加上小林瑶老师他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呢他等于是打破了框架、
1: 嗯、
0: 这个性别的限制，然后他来学了这鼻笛，然后后来其实他也得到了耆老们的赞同，他把这件事情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哦，所以是由女生小林瑶老师来吹了这个鼻笛，然后我们会听到那个后面最后面鼻笛的声音好像在颤抖着，
1: 对，
0: 在呜咽的感觉，这是刻意的吗？
1: 对，
0: 这是您的指令吗？还是
1: 哦，没有，其实鼻笛的部分就是完全给老师去即兴、
0: 哦、
1: 然后他即兴很多段落、
0: 哦、
1: 然后最后我再来选段，把它跟那个编曲，
0: 嗯，
1: 对，
0: 了解，
1: 坐在一起，
0: 我们来聆听编创的版本。

0: 再次回到 H 开麦包，我是端端，今天所来和你们谈谈，邀请到是金曲制作人吴金旦老师。我们要哇，真的是非常感动的是，来自从歌开始的地方到歌飞过群山，太无谷要传唱，现在来到了第三张专辑，歌正在绽放。虽然查马克老师已经去做天使了，但是他当年培育的这群孩子们，其中里面有五位女生的代表，在吴金旦老师还有宁宁老师等等的，包括一些音乐人，
1: 还有子龙，对，
0: 洪子龙老师，
1: 我们一起制作，
0: 一起合作。然后里边像很多打击是吴正军老师，好，他们一起来加入，把这张专辑除了有一张是清唱的传统歌谣，一张呢是改编新创的。那改编新创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也许拿去表演啦，或者是更容易去传唱。但是原唱的版本里面会有很原版的故事哦。如果你们想了解的话，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好，那我们要来聆听四张专辑里面的是收录在第一首，这首歌曲呢叫做《你的话语》。我看到那个你呢是指神的，或者是指对镜，
1: 是查马克祖灵
0: 哦。
1: 对，
0: 所以是金旦老师你写给，
1: 对，那个旋律是我为查马克创作的，然后部落的耆老们一起来把这个歌词编创。对，也是用很古老的方式来编创这个歌词。
0: 我刚刚差点要一下这样说，金旦老师你根本就排湾族，你的什么我都没有发觉，你已经找到他们的密码了耶。
1: 啊，没有，就找到那个很厉害的那个 Edith 老师。
0: 谁
1: Edith 老师就这张专辑就是真的帮我们超级多，就是在歌词的校正，然后告诉我们这些歌词的意涵是什么，非常深入的告诉我们这些歌词的意涵。他是文化老师，他是排湾族的那个文化跟语言的老师，他同时也是一个牧师。对，
0: 所以你是怎么写的呢？你是先有旋律还是先有词？
1: 我先写旋律，我先写旋律，对，然后再跟那个 Edith 老师商量说，我们为他写一首曲子，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有歌词来跟这个旋律斗在一起。那这个旋律其实就是应该是除了 Edith 老师还有他的母亲，还有嘉兴部落的 Edith 的母亲，还有嘉兴部落的头目前头目，还有甚至连那个查马克都有参与过这个歌词的编创。我估计应该是在那个就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希望可以把这个歌词献给一个他们想要纪念的人。对，
0: 所以他其实这歌词更早之前已经有雏形了，这样子。
1: 对，我要跟你讲一件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歌谣部落的，或者是说传统歌谣，它的活性。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我都会觉得哇，传统歌谣的活性真的是很厉害。我讲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我只要讲到说比如说恒春民谣，陈达唱的恒春民谣，你会知道有一个思想起，思想起是一个曲牌，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旋律曲牌去创作他们自己的歌词，
0: 对，他们从生活里面，
1: 对，然后每一个人的思想起都不一样，
0: 对
1: 对，那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较传统的这种聚落里面，有一些你看像以前的人，他们就出口成章，可是他不一定能够有能力去创作音乐，所以他有时候会把他的这些很有文学性的歌词字语套进去一个已经存在的旋律，那就是一首歌了。就像思想起，它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歌词版本，而这个东西，这种我所谓的民谣的活性，它不只是存在于恒春地区或者是部落，在很多的传统的，包括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爱尔兰英格兰的民谣，其实都是这样来的，就是诗人写一个诗，大家觉得好喜欢好想唱，就找一个已经存在的旋律就套在一起唱，就超级多这样子的。
0: 了解。
1: 那经过时间的转换，再加上每一个人对于这首歌会有不同的诠释，这个旋律就会歪掉了，可是就是因为那个歪掉，所以就特别好听。一代一代一代不同的诠释的方式就会变得不一样。
0: 我们来咀嚼一下，歪掉了特别好听是说
1: 不是啊，因为他就会比如说我就会加我自己的版本啊。你比如说好，再来说一闪一闪亮晶晶，你正常是这样唱，那我可能我可以加我自己的花，一 山一山，哎，类似这样子。
0: 哇塞，
1: 对对，
0: 好有 view 哦，
1: 是不是？所以就是每一个，就我觉得民谣的活性就是在这个地方是最迷人的。嗯，哎，我好像有点讲歪了，讲太远了，拉回来，
0: 拉回来，拉回来。好，所以这首歌呢是金奈老师，你当时想要写给唱马克老师，
1: 对
0: 啊，那个念头啊，那个怨念，就是很快就把它写完了嘛，这样子。
1: 对，其实很快耶，这个创作非常快。嗯，应该他希望我这样写吧。很快我就写完了，写完我当场我就连和声全部就是一个晚上全部 demo 我就录完了，然后我就叫妹妹说：“哎，你们学哦。”但是我也会希望说，虽然我的和声是这样子编创，有一些部分其实是不好唱，非常不好唱的，但我也希望它在段落之间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说：“哎，你们可以参考我的和声，可是。”我也欢迎你们用你们自己的和声来唱，所以这首曲子有几个不同的，有几个段落，大概三个段落，和声都长得不一样，有一些就是用他们的和声，有一些是用我的和声。
0: 了解了解，所以你写完了之后就直接交给谁？那个叫
1: 妹妹，
0: 妹妹
1: 对啊，泰舞古谣，对，这五个核心歌手。
0: 然后你说交给那个位
1: Edis，对 ，Edis 老师，那个邱萧凤，他的汉名是邱萧凤。
0: 然后就交给 Edis 老师，然后他自己去想可以套哪一首词这样子吗？还是什么？
1: 其实这过程也蛮久的，对。然后他也没有想很久，他就是就想到说，哎，有这首，你们要不要套套看？我们就来套了，哦，对。那套起来就觉得还刚刚好。
0: 哎呀，所以他套是他自己先念过吗？让你们套还是怎
1: 么样？他给了我一个歌词的版本，而且他给我那个歌词版本的同时，还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楚的告诉我那些字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会知道说 哦这些发音是什么，那我就
0: 念的方式给你是不是 demo？
1: 对，我们就讲电话啊，哦，对，讲电话。然后他对于这首的旋律其实当时还没有特别熟，但是他就听了以后，他就想到哦有这个已经存在的这个文句诗句，要不要套套看？哎，我们就来套了，就哎刚刚好。
0: 所以其实也算是你听了你的旋律之后，它有一个有所连结感应，对不对？哎，这首词。
1: 对
0: 哦，了解喽。
1: 那我先说一下，那个传承清唱版的旋律跟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传承清唱版他们就是用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北台湾的普阿柳，普阿柳的旋律。嗯，对，传承清唱版是用北台湾的传统的普阿柳的旋律来套进去你的话语的这个歌词。
0: 普阿柳是什么意思？
1: 普阿柳它就是这个曲牌的名字
0: 哦，了解。
1: 普阿柳对，然后套进去。你的话语这个歌词，所以这首歌的旋律是个古调，但是当代版的你的话语的旋律才是原创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原创的版本中间的那一大段的间奏就是唱普阿柳的古调，
0: 哦，
1: 对，就是有一个对古跟今把它串在一起，那这个普阿柳呢这个当代版的普阿柳我们就保留了三弟们他原来的歌词，那歌词写的就是我思念的人啊，请你慢慢走，一路平安。对，这就是送给老师，老师你不用担心我们都会好好的，我们会记住你的话，我们都会好好的。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在背后的声音是传承清唱版，那我们来聆听的这个改编的编创版，后来由吴金泰老师原创的旋律，然后中间加入了是本来的古谣里边也有的这一段，也来把它融入进来。金泰老师要献给长马哥老师的你的话语。

0: 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这张专辑哦，来自蜂巢唱片，专辑的名字叫做《歌正在绽放》，太舞古谣传唱，吴金代老师制作，谢谢金代老师，
1: 谢谢。
0: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啦。
5: 今天呢，先给大家送上 Longshot 的 Sao Sin， 祝大家这个夏天也能把首尔走个遍。

0: 哎，真的太对了，就好像你住在景点旁边，说不定你在外地的朋友飞来一趟，逛的都比你要仔细。哇，是的，完全就是这个道理。哎，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了。怎么说？
1: 我一定要去一次的，我一定要去一次的。OK呀，我们一起相约而去。可以啊，可以啊。OK，OK。那么也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这韩服打卡该去哪里，好不好？OK，那这个呢，我们就留在这个第二部分再来慢慢讲了。你又卖关子，你不要再学我了，可以吗？OK，OK。那在这个第二部分这个答案揭晓之前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先上来了。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明明离得很近，却一直没有 打卡的地方呢，或者是大家有没有穿韩服拍照的经历，效果怎么样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留言互动啦。没错，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两天跟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 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在FM101.3官网、YouTube三路齐发。
0: 是的，那接下来在穿越回这个古时代的韩国之前，我们先来一起回味一下古早的 K-pop 歌曲。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iara 的 Day by Day。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
2: 哎呀，栗子啊，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刚刚卖的这个关子吧。来吧，就揭晓一下，
0: 我说我想去打卡的地方吧，那就是
2: 光化门和景福宫。哦，哇塞，非常这个经典的两个地方。没错，
0: 因为我还研究了一下，你知道这个传统服饰拍照这个项目啊，其实我觉得不管你去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这都是一个必打卡的环节啊。是的，是的，像日本的和服啊，越南的奥黛啊，然后中国的汉服啊，就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自己代表性的传统服饰。是的，因为这种体验感会非常
2: 强嘛，就是融入当地文化，穿上去呢就感觉哎，整个人的状态立马就不一样。
0: 而且我研究下来，在韩国穿韩服最出片、最经典的，我觉得就是景福宫了。
2: 完全同意啊，因为景福宫真的给我一种很有那种穿越感的感觉。
0: 嗯，先来说说景福宫的来历吧，毕竟我觉得它绝对不是一个就是随便的宫殿。
2: 是的，景福宫呢是朝鲜王朝的法宫，1395年的时候呢，这个由太祖李成桂下令建造。

0: 表是朝鲜王朝最大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宫殿啊，可以理解成正宫哈，地位最高。
1: 哎，这法宫这个说法很正式。
0: 是的，它曾经呢有被这个烧毁被重建的历史，然后之前也是大部分被毁，后面在19世纪高宗时期又大规模重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景福宫呢既有几百年前的格局，也有后来重建的部分，但是那种王朝气势呢完全保留了下来。
1: 真的有时候感觉一走进去你知道吗，被拉回到古代了，我穿越了。
0: 哦，没错没错，真的是。那说到这个光化门哈，景福宫光化门，光化门呢其实就是景福宫的正门，也是整个朝鲜王朝宫殿建筑里最具代表性的城门之一。这个红色的门柱，层叠的屋檐哈，往里走呢就是这个景福宫的主体建筑群，什么勤政殿啊，庆会楼啊，哎，每一步啊都很有步步惊心的剧情感。
1: 哦，步步惊心。我在脑子里面开始排好剧本了。
0: 哦，
1: 我就这样穿着韩服走在宫墙旁边，然后服侍在陛下左右。
0: 哦，你还是一个，
1: 然后光那美美打过来，衣袖一甩。
0: 哦，你还是一个这个守卫哦，很帅的，很帅的。你这是要去拍照还是拍剧呢？
1: 啊，其实我是都要了。
0: 哎，那你这个剧本里的这个乔诺是谁呢？
1: 我觉得呢我可以尝试一下一人分饰两角。
0: 哇塞，也是给自己 找上活了哈。那我们说回这个正题哈，因为这个景福宫附近真的有特别多的这个韩服租赁店，像我简单查了一下，简直就是一条龙服务，非常方便。像你到了这个景福站附近哈，景福宫站的附近随便走几步就有韩服店，进去之后选衣服啊，盘头发啊，配包包，配鞋子，全套就给你安排好，真的就可以立马出门拍照了。
1: 而且最棒的一个地方是穿韩服进景福宫啊是免费入场的。
0: 哇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政策，等于是变相鼓励大家体验传统服饰。景福宫官方呢也是非常支持这个事情。
1: 其实这一下我就没有借口再拖延了。
0: 是的，理由全部清空，现在就差我们出发了。
1: 那你也跟我介绍一下价格跟款式吧，给想去的朋友们包括我一下参考。
0: 其实一般这个基础款的一个韩服体验哈，两个小时呢大概就是20,000韩元左右哈，包括这个发型头饰小包，价格也很友好。款式上呢有那种淡雅的传统的，也有颜色更加鲜艳甜美风格的特别款，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1: 如果是在景福宫拍照的话，如果只在景福宫拍照的话，两个小时应该是够用的。但如果你还想顺路再往北村韩屋村那边去走一走，再拍一组的话，我觉得可能估计得租4个小时了。
0: 是的，是的，大家时间安排上可以灵活分配一下。
1: 那现在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个地方与 K-pop 的缘分了吗？
0: 因为这个景福宫和光化门这一带啊，其实对 K-pop 粉丝来说也是很有浓度的地方哦。
1: 怎么说，
0: 因为像这个 idol 的写真综艺啊，甚至一些 MV 的拍摄啊，肯定都会选在这种传统宫殿气质的地方取景。像这个穿着韩服或者改良韩服风格的造型，然后这种古典的背景拍下来，哇塞，那种传统与现代碰撞的视觉效果真的特别好
1: 哦。而且这种取景思路我觉得其实也挺常见的，因为它可以一下子就在视觉里帮你把韩国的文化标签给立住，画面感就很足。
0: 是的，是的，像很多这个团体的写真集啊，特别企划呀，也喜欢借这种宫廷感来做主题，是那种就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哦，这是韩国的视觉符号。
1: 没错，所以粉丝去打卡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想体验一下，哎，自己进入了这个画面这种感觉。
0: 是的，而且当你穿上韩服走进景福宫，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把自己放进了一直在屏幕里面看到的那个场景里。
1: 这种体验感真的很难替代。真的吧？
0: 因为我也有本人也有这样的经历
1: 啊。
0: 就是我那次其实是陪朋友去的，本来是负责拍照嘛，结果朋友说衣服太多选不过来，然后我就体验了一下，只是短暂的体验了一下。 你这是被迫营业了。虽然是被迫的，但是说实话，就是我体验了之后也很享受，就是虽然是依旧是短暂体验，但是这个走在这个宫墙边的那种感觉跟平时穿着便服去逛街完全不一样，整个人的这个走路姿势都不禁端庄了。哎，
1: 其实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有时候穿上这一些特别感觉特别传统和正式的服装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幻想，幻想自己是一个旁边有特别多人盯着的一个有名的古人。是的，是的，没错。但是韩服也是真的是自带这种气场管理功能啊。
0: 没错，而且我那天我们还赶上那个守门将这个换岗仪式嘛，穿着那个古代士兵服装的工作人员在那边走方阵，哎，这个配乐音响啊，
1: 我也要去准备演《步步惊心》丽了，是不是，小满？啊，你要过来跟我抢活了？啊，
0: 人家是公主了。
1: 哎呦，你不准再跟我抢活了。但是我知道这个守门将换岗仪式啊，就看他是不是每天固定时间在光化门前举行的。哦，是的，是的。哦。<笑>
0: 我还这个查了一下，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查一下当天的这个换岗时间，因为如果你正好赶上的话，其实就会像我一样，这个体验感加倍。好，谢谢你，我现在已经非常明确我的这个韩服出体验的一个大致规划了。哦，我们栗子的韩服首秀地点就是在景福宫剧本呢，就是《步步惊心》演员呢，其实我也可以来了。嗯，
1: 我怕我艳压你哦。OK，我们说回实用的哈，咱们这个景福宫地铁三号线呢，这个五号出口就可以到达了，或者地铁五号线这个光化门站二号出口步行也可以到达，门票呢成人是3000韩元，但前面说了哈，这个穿韩服即可免费入场。<笑>
0: 哎，那开放时间呢？景福宫一般是周二到周日开放，周一闭馆。具体开放时间呢，随季节略有调整，建议大家在出发之前可以查一下当天的时间表。旺季呢还会有夜间开放场次，晚上打灯之后，哦，又是一种另外一种别有的氛围感哦。那如果说想拍出最好的照片，除了要准备一张像我一样的<笑>
1: 没有没有，还有什么可以建议的？又在这里自夸。还有什么可以建议的吗？就建议大家早点去嘛，因为人少，光线也柔和。就如果想要拍夜场的话，记得一定要查清楚当期是否夜间参观。来吧，你总结一句吧。OK，那就是光化门和景福宫是首尔把韩国这个身份感穿在你身上的地方。
0: 差点进去毁了。本来要讲个金句，这卡壳一下，这个是。OK OK OK OK。那现在，哎，那算了算了，这金句也就算你的吧。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非常符合景福公主题的，让我们来自李夏怡和EP开的《내 마음 들리나요》。

0: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Never ever, girl,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Nutter。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那种一直拖延没去打卡的地方，或者你的韩服体验是什么样的，一起来告诉我们吧。
1: 没错，那我们现在看到手机尾号6135的听众来留言说，我第一次穿韩服的时候特别紧张，结果一路都在找角度拍照，最后手机里全是游客照。
0: 我也这样，我也这样。
1: 没错，我觉得每个人都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0: 对，出不到片。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8702的听众有说到，一直想去这个北村韩屋村打卡，可是每到这个周末就嫌人太多，计划了好多次，结果到现在还停留在计划里。哎，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
1: 哦，我现在突然间感觉特别欣慰，因为这个拖延症晚期看来不止我一个人啊，大家一定都要开始把计划执行下来啊。
0: 是的，
1: 嗯，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专治拖延症的爽曲，来自我们鸟叔的 Gentleman。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

0: 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1: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0: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1: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不觉期末考试已经告一段落了，期待已久的暑假也正式到来啦。那既然盼了这么久的暑假终于来了，那大家觉得第一件事情该做什么呢？
0: 当然是玩啊。
2: 不对不对，应该先规划一下下学期的安排才对吧。
0: 你要干嘛呀？
1: 哇，你这个人好无趣哦，怎么一放假就开始说下学期了？
2: 别急嘛，别急别急，先听我说完。正因为是要规划下学期，才更要提前看看有哪些法定假期啊。对不对？这样才能更科学、更合理的安排出去玩的计划嘛？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啊！
1: 是
0: 的，毕竟咱们韩国节假日跟中国还有点不太一样。
2: 嗯，
0: 有时候假期都快到了，我才发现，哎，原来今天放假，哎，原来今天补休啊！
2: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提前盘点一下下学期的红日子，顺便分享一些假期规划的小 tips。
1: 哦，是的，其实说到我们上半年的这个红日子啊，让我印象最深的绝对是这个五月份的儿童节。因为第一次知道这个儿童节全国放假时间的时候，我真的愣住了。我说哎，儿童节也放假吗？我还是儿童，我其实我已经不是儿童很多年了。为什么像我这种二十多岁的这个正值壮年的这个大学生，每天在这个写字楼忙得团团转的上班族，也能跟着一起放假呢？难道这一天大家都可以理直气壮的当回小朋友吗？
0: 不好意思，我是。
1: 啊，OK，OK，OK，OK，
2: 怎么不可以呢？这个就是韩国儿童节最神奇的地方了。在这里呢，儿童节是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属于全社会的公休日，所以呢，不是只让儿童过节，而是让大人们放假，这样他们才有时间陪家里的孩子一起过节。
0: 对，我们教授那天还要陪孩子出去玩，然后就不放假的话，就要给我们上课了，陪我们这些孩子玩。
2: 所以呢，在5月5日儿童节这一天，平时全是上班族的地方可能就空空如也，但是只要靠近一些大型游乐公园、水族馆之类的地方，可能就会人山人海了。所以呢，在这一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先提前看一看人流量。
1: 其实是的，是的，但是如果说就是咱们这个儿童节放假哈，是为了让大家陪陪家人，那五月份另一个假期，其实当时真的让我有点懵掉了，因为看到日历上又多了一天这个红字，我第一反应是哦，什么情况又放假？哎，但其实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天是佛诞日。其实因为这个，对于很多这个没有宗教背景的留学生来说，第一次遇到这个节日，好像确实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惊讶。
0: 嗯，而且当时候还撞到了周六日，所以补休了一天。
1: 嗯，
0: 那今年五月底确实也很多地方都挂上了纪念佛诞日的这个灯笼啊，那种传灯会啊之类的。
2: 哦，没错没错，在这个中路和曹溪寺一带，一整条街的头顶上都会挂满五颜六色密密麻麻的传统燃灯。之所以在这一带呢，是因为这里也会进行燃灯会的活动。这个是韩国为了纪念佛诞日而举行的传统灯会，大家一起提着灯笼为自己、家人和社会祈愿光明和平安。参与者会从东大门附近出发，沿着中路一路游行至这个曹溪寺。其实从佛诞日前几周开始，寺院上空就会挂满数千盏的莲花灯，很多人都会去写祈愿卡呀、挂灯，即使是不信佛也完全可以参加。
1: 哇，真的能切实体会到一种这种古老传统在现代都市里活生生流淌的那种生命力。
2: 没错了，在这些非常热闹又浪漫的节日中间，还有一个节日显得非常特殊，它的基调是安静甚至是有点肃穆的，这个就是六月份的显忠日。作为一个纪念为国牺牲者的日子，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可能对其这个历史背景不太熟悉，但是这里的小 tips 就是每到六月六日显忠日的上午十点钟整，首尔全城的防空警报器会同时拉响，持续整整一分钟，所以呢，千万不要太惊慌，大家会安静地站着，也有很多家庭会去国立显忠院献上鲜花。
0: 啊，原来是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我确实是学习到了，就虽然那一天放假，但其实那天其实是个很严肃的日子。对，那聊完了这些非常具体的节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韩国的
2: 补休制度，就是这个提切空휴日，也就是如果某一个法定节假日恰好碰上了刚刚例子说的这个周六或周日，会在紧接着的下周一或者工作日里直接咱们就是补休一天。哇，真好，真好啊！哎呦，感觉这个就让韩国的这个假期啊，有时候会像开盲盒一样。
0: 有时候你过着过着，突然间你就发现，哎，下周一不用上课。哎，因为周末有节日要补休。对哦，对于这个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久了，学会看韩国日历上这个红色数字，我觉得比学会看日历上到底有多少假期更加重要。没错，没错，数字代表着好多好多东西，好多的惊喜。对啊，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我什么时候可以买机票出去玩。没错，那而且说到这个假期啊，我发现我们来韩国之后，圣诞节也可以放假了。哦，我们可以好好去感受一下圣诞的氛围了。对的，在这个中国虽然很多人没有相关的信仰，但在圣诞节大家可能就是趁机晚上出去吃个大餐啊，逛个街，给自己一个理由。而韩国因为历史原因，基督教和天主教徒比例很高，所以呢，圣诞节在韩国是全国放假一天的。
2: 哦，其实我觉得是有共同点的，因为我能体会到韩国年轻人的圣诞节嘛，就是不是一家人围在这个壁炉前吃火鸡拆礼物。其实在首尔这种温馨的哈圣诞氛围感下，有点像在过情人节。所以呢，每到这个12月24号和25号，这个真的是一个约会的绝佳好日子了。是的，所以呢，如果想去一些氛围感餐厅，一定要记得提前
0: 预约好了，想吃个大餐一定要提前预约。没错，那在预约跟我约会之前，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一起来听 IU 的 Tonight。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红日子小 tips。
1: 诶，那刚刚说了一些放一天的假期，现在就来看一看一些有长假的节日，特别是每当遇到这个Seollal和Chuseok这两个韩国人最看重的传统大节，也就是常说的这个名节，我们毫无防备两手空空的留在首尔是不行的。哦，是的，其实对于一个独自在这个异国他乡生活的留学生来说，过节很多时候其实是在考验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个自理的。
0: 完全是这样子了，很多第一次在首尔过Seollal和Chuseok的留学生，比如这个家楼下平时最常去的那些个人开的小餐馆，温馨的面包房，还有社区里的小商店之类的，以及学校里的所有学生食堂，在这两天，在这几天，可能很多都已经休息了。没错，因为一到名节啊，大家都要收拾行李，可能就要去参加祭祖啊，
1: 吃年糕汤啊，看看家人啊，所以在节假日开始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去一趟超市，把冰箱给塞满。对，
0: 哎，那如果我就打开这个外卖软件，看看什么店开门点外卖的话，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但是虽然平时首尔的外卖确实这个快如闪电，无处不在，但在Seollal和Chuseok期间， 外卖系统也是会这个运转缓慢的。首先由于很多餐厅的老板都回家过年了，APP上能选择的商家会有所减少，可能就是你最爱吃的餐馆就不开了。其次呢，留在首尔顶着寒风送外卖的骑手数量会急剧减少，那几天的外卖配送费可能会蹭蹭蹭上涨。
0: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回家了，所以很难有骑手过来接单。
1: 对，
0: 而且每逢红日子其实打车也特别慢，
1: 大家一定都要预留好时间。对，一定是要预留好时间。而且刚刚说的这个外卖，因为骑手少，订单集中，平时半小时就可以送到的外卖，过节期间可能需要等上一个半过的2个小时，或者看到这个制作完成，但是没有人接单。所以呢，不要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节日期间的外卖员身上，我们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哎，但我这里我又有一个小问题了，因为其实我平时是很容易胡吃海喝的类型，那如果这个期间很不妙的我吃坏了肚子，很难找到这个地方看病咋办？
1: 那太不妙了。但是呢，如果这个节日期间需要看病的话，请提前确认医院和药店的营业状态。韩国的医疗系统在平时非常高效，但是韩国的普通诊所和社区药店基本上都是私人经营的，到了国家法定
0: 公休日，这些普通诊所和药店可能很多都会休息关门。那其实这个过节期间哈，如果哈我确实这个实在性这个突发急性肠胃炎，或者得了这个重感冒发烧，身体已然动弹不得，又该何去何从呢？
1: 那太不妙了。
0: 如果是遇到这种有一点危险的情况了，韩国的各大24小时便利店收银台旁边其实是有资格售卖一些基础的非处方 应急药的，比如基础的退烧镇痛药、感冒药以及消化药和创可贴。如果情况非常严重的话，必须去医院，请拨打韩国的医疗预约和应急咨询电话1339，有中文服务，或者呢，利用地图搜索这个名节营业医院，名叫永업병원，或者是这个假日守护药店，这个
2: 就是那个
1: 휴예지키미야코对不对？我之前知道这个，没错没错。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在冷风里面啊，这个肚子在冷风里面颤抖的时候，真的是很无助的。我一打开手机的时候，真的要打字去搜索这些东西的时候，也真的感觉这个世界在停转的感觉。但是其实不会的，不会停转的。我们其实不用担心全程关门。这个大型商场和户外景点往往依旧繁华，可能家楼下最爱吃的小餐馆确实不开， 但是首尔怎么可能会没有地方玩呢？
0: 是的，
1: 事实上呢，首尔的大型公共商业设施和核心户外景点在Seollal和Chuseok期间不仅不会全部关门，反而开放的非常正常，甚至会推出各种节日限定活动。
0: 我记得一些大型的这种复合型的购物中心啊，还有那种大的百货店，除了这个正月初一或者说是秋扫当天的时候可能会休息，或者缩短几个小时营业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照常营业的，而且里面的这个冷气啊或者暖气啊都开得非常的足，就是这个电影院的排片也非常的多。哎，那除了这些这种室内呢？哎，那你还挺
1: 挺爱玩了，那像这个景福宫、昌德宫、德寿宫这些古建筑宫殿，每到这个Solar和Chuseok，他们不仅照常开放，通常还会直接提供面向全员的门票全免福利。
2: 哦，那其实这种节假日哈，因为人少，留在首尔的人真的可以
1: 趁此机会好好的逛一下，像去这个韩屋村这种地方或许还能有机会碰到一些传统活动。是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想在首尔待着了，想走动一下，需要跨城移动的话，高铁票和巴士票必须提前抢。韩国的铁路公司通常会在明节前的一个月左右专门开通一个明节预售通道，通常还会需要会员，大家同时守在电脑和手机前 几分钟之内，所有从首尔南下的核心车次就会被这个瞬间秒光。是的，是的，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哈，然后你到了这个过节前一两天，你再说，哎，走，我们去这个釜山吃海鲜吧，那你有可能就会看到全部售空。所以这个抢票真的是一定要提前一个月放进咱们的日程表里面。
0: 是的，
1: 因为对很多韩国人来说，节日意味着收拾行李，跨越几百公里的回家和团圆。而 对于我们这些跨越山海到这里的留学生来说，节日不仅是一次不用去上课的连休，它更像是一个无形的窗口，让我们通过那些红色的日期看到了这个国家对于家庭的珍视，对传统的保留。而我们在这个窗口前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能在这片土地上独当一面的大人。
2: 哦，是的，
0: 你在写书啊？
2: 哇，今天你有金句哦。
0: 哇，你要写书啊？我的妈，那今天 的这个小栏目啊，就让我们用家辉的这个金句来作为我们的结尾啦，就到这里就结束啦。那么转眼间啊，其实今天也迎来了咱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哎，家辉，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或者说想对听众朋友们表达什么呢？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跟这个节目一开始开播的时候解释一样，我们这个指南它属于一个不完全指南，所以呢肯定会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果呢是一直收听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旁边的两位。
2: 哦，
1: 是因为我们经常帮你救场吗？
2: 很温暖哦，
1: 太温暖了，太温暖了。
2: 那真的也很感谢家辉这段时间的陪伴和分享， 也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和有趣的首尔生活小贴士，真的很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拜拜。
0: 没错，确实佳辉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第一次听到的一些很实用的小知识啊。那我们送走佳辉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来自 Seventeen 的 Holiday。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咱们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嗯，今天聊了这一个学期的不舍，聊了我的韩服遗憾，还聊到了光化门景福宫，聊了步步惊心的剧本，
0: 然后还聊了这个你的这个剧本里面的男主角，
1: 并非暂缺的
0: 没有暂缺，是你给自己安排的倒还挺满的。
1: 嗯，
0: 但其实我们一学期哈，总会有这种拖到最后才做的事情，但其实只要我们这个还没有结束，我就相信一定有机会补上，大家也是一定要行动。
1: 没错，也希望大家这学期都可以把自己那个一直没去打卡的地方找一个红日子补上吧。
0: 哦，连接的非常好。
1: Yeah,
0: oh my gosh,
1: 那必须的。
0: 是的，那最后呢，这首也送给大家，来自 Red Velvet 的 You Better Know, 祝大家这学期收尾顺利，遗憾都能在结束之前被好好补上。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治疗脱发到底算治病还是美容？相信不少人对这一讨论都有所耳闻。最近有消息说，政府打算从下半年起推进把脱发药纳入医保，这一直以来都是年轻人的热门诉求。年轻人普遍反映说，脱发早就不只是单纯的外貌问题，而是影响恋爱、找工作等现实生活的烦恼。但也有人觉得医保资金有限，比起脱发应该优先支援重病。有限的医保资金到底该如何平衡这两者的重量呢？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치스타 19带来的一旦없으니까，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医学原因导致的斑秃等极少数情况才能走医保，普通的脱发药呢是需要自费的。下个月开始，韩国政府将围绕脱发药纳入医保这一主题举办多场全民讨论会。面对各种分歧，到底会找到怎样的解决方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为您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安排，节目呢进行了局部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重温那些年，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会有我们社区和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两位信息调查员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周六为您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seoul.kr 上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的内容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来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上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首先关注一条来自性别平等家族部的消息。根据性别平等家族部介绍，为了让遭受暴力侵害的移民女性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及时获取有效的援助，政府部门特别制作了包含中文在内的11种语言版网络宣传海报。这项支援制度旨在确保任何人都不受居留资格或者是语言不通的限制，无论是遭遇家庭暴力、性暴力、跟踪骚扰还是交往暴力，受害者都能获得政府层面的庇护与支持。目前政府设有专属的移民女性咨询中心与庇护设施，咨询中心配备了专业人员，不仅提供心理疏导，还能在医疗、法律、居留以及翻译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维权服务。如果情况紧急需要避险，庇护设施可以提供最长2年的安全居住空间与食宿。为了帮助受害者重拾生活，相关机构还会在他们离开设施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与实习机会，并视情况来发放自立补贴。为了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些救济的渠道，相关的指南海报已经分发至各地的出入境管理机构、地方雇佣劳动厅以及行政福利中心。遇到紧急的情况，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女性紧急求助热线1366，或者是塔努里呼叫中心1577-1366 1577-1366。特别是塔努里呼叫中心提供全年无休的24小时多语种人工接听服务，随时为您排忧解难。在异国他乡生活遇到危险与不公时，请千万不要独自隐忍，拿起电话勇敢地寻求政府机构的保护与帮助。送上这首歌 Swinzy 带来的 SOS。

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小额纠纷，可能有不少人会选择算了，或者忍气吞声。接下来关注这条消息，能帮大家省下高昂的律师费。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帮助因小额纠纷受损却不得不放弃维权的市民，政府目前正在运营消费者权利实践指南项目。该项目旨在手把手教消费者如何独自准备标的额在3000万韩元以下的电子诉讼，并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消费纠纷时，大家往往会求助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但由于调解缺乏法律的强制力，实际挽回损失的难度很大。如果直接打民事官司，小额案件又面临律师费高昂和程序繁琐的痛点，导致不少人中途放弃。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政府分析了2024年的2666起维权受阻案例，挑选了网购、婚庆、在线订阅、旅游住宿以及教育服务等最常发生纠纷的22个领域、58种具体情形，将其全部浓缩在了这份维权指南当中。指南当中不仅包含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证据准备方法，还提供了起诉的范本以及电子诉讼的详细步骤，让毫无法律背景的普通市民也能够照葫芦画瓢轻松上手。如果在起诉过程当中需要专业的指导，大家还可以向首尔市民生经济安全中心申请免费的律师连线咨询，由专业律师为您把关诉讼材料以及应对方向。有维权需求的听众可以直接拨打1600-0700、1600-0700，并按10号键，或者是登录首尔市民生经济安全中心的网站sftc.seoul.go.kr 来免费下载指南并申请咨询。遇到小额消费侵权时，大家不妨来使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实用的维权工具，找回自己的合法权益。送上这首歌，BAP 带来的《One Shot》。

来关注一则跟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教育相关的资讯。根据首尔市教育厅介绍，为了让拥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和家长更好地理解即将全面实施的高中学分制，教育部门特别制作并发布了包含中文在内的六国语言字幕指导视频。随着辖区内多元文化家庭比例不断上升，目前每100名首尔学生当中就有约3名是有移民背景的。为了消除语言差异带来的政策盲区，让这些孩子也能顺利地适应高中生活，教育部门推出了这项贴心的指导服务。视频详细解读了高中学分制下的校园。

生活指南、科目选择方法、校际共享课程以及学分修读标准等核心内容，并且反映了最新的教育政策变化。此外，负责本次翻译工作的首尔多元文化教育支援中心也正在通过一系列定制化的家长培训和升学咨询项目，持续为孩子们的公立教育之路保驾护航。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现在就可以登录首尔市教育厅的官方视频账号，或者是前往首尔市高中学分制支援中心的官网。seoulhsc.sen.go.kr 在线观看。那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些母语资源，陪伴孩子提前规划出最适合自己的升学与发展道路。送上这首歌 Day 6带来的 Party。

商圈的发展潜力进行了实地的考察与打分。经过多国评审团的严格筛选，今年共有6个国际化的在地商圈、10个本地主题商圈、50个潜力胡同商圈以及10个百年市场成功入选重点扶持名单。大家耳熟能详的庆州黄礼团路、冀州西归浦中心商圈等顺利跻身国际化在地商圈，而拥有70年以上历史的釜山茶干七市场、冀州东门传统市场等老字号，则成功拿下了百年市场的头衔。本地主题商圈将围绕文化遗产、特色体验和美食3大主题进行重点的开发。位于首都圈的九里市涧培路特色烤肠街以及仁川南洞区大排档街区也在这份名单当中。入选的商圈和市场将在未来2年内获得最高50亿韩元的政府专项资金。这笔资金将专门用来开发特色文化内容，配备外籍游客专属导游，以及打造免税街区。那这些由外籍代表亲自走访与评估的特色商圈，相信未来呢能够为大家的出行带来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Little Baby 带来的 Perfect Ten。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천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4: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5: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6: 大家好我是方舟
5: 上一期节目里啊，我们从百济历史遗址区、庆州历史遗址区一路走进了山中的僧院与佛国寺，而这一期呢，我们会继续沿着信仰这条线往下走。
6: 没错，如果说上一期更多的是在看佛教是如何进入国家与城市，那么这一期我们要去看的是那些真正让信仰被长久保存下来的空间。一个呢，就是在山中的石窟寺院。另一个则是保存经书木板的建筑群
5: 他们一个保存佛像一个保存文字但本质上啊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让时间里的信仰能够一直留到今天所以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就是被保存下来的信仰这一期的第一站啊，我们先来到了石窟庵我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石窟庵这个名字的时候啊，都会以为它是一座天然洞窟里的寺院吧？
6: 都叫这个名字了，难道不是吗？
5: 其实啊，它并不是天然形成的洞穴，而是一座用花岗岩建成的人工石窟寺院。石窟庵是韩国最著名的古迹之一，也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寺庙。它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石窟庵石窟。于1995年与佛国寺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石窟庵位于庆州土寒山东侧半山腰的位置，土寒山海拔745米，而石窟庵呢，就建在山腰之上。石窟庵建造于新罗景德王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建造者是当时的宰相金大成，并于公元774年新罗惠公王时期竣工。所以啊，它与我们上期讲到的佛国寺其实是同一时期建造的。
6: 那它原本和佛国寺之间，它们有什么联系吗？
5: 哎，这就问到点子上了。三国遗事当中记载啊，金大成为现世的父母建造了佛国寺，又为前世的父母建造了石窟庵。那这种关于前世与今生的说法，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佛教轮回思想对于新罗社会的影响。按照当时的设计啊，石窟庵本来就是佛国寺的附属部分，从佛国寺沿着山路一路往上走，大约4公里左右就可以抵达石窟庵。而且国家遗产厅的资料里面也特别提到，从佛国寺到石窟庵之间需要经过一条蜿蜒的山路和树林。这种空间上的移动其实会让人慢慢从城市与寺院当中的氛围进入一种更加安静，更加接近修行的空间。 就是如果走在这条路上的话，感觉就会有一种逐渐远离现实世界的感觉。没错，而且石窟庵本身呢，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石窟，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寺院。石窟庵建在半山腰上，从这里啊还能够远望东海，观看日出。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尽香许愿，祈求国泰民安的地方。 也可以说石窟庵从建成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观赏性的建筑，而是真正被持续使用的宗教空间。在统一新罗时期啊，佛教不仅仅是宗教，也与国家秩序、王权以及社会文化密切相关。而石窟庵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其实是它的建筑方式。整个石窟使用白色花岗岩建成，是一座人工石窟，也被称为是新罗王朝在宗教、 科学以及造型艺术全盛时期的空前绝后之作。那能建造出这样的石窟的核心原因又是什么呢？石窟庵啊，之所以能够成功建成，其实是因为把建筑学、水利学、几何学、物理学、宗教以及艺术融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比如说石窟的空间布局，穹隆顶的结构、石板之间的拼接方式，以及佛像摆放的位置，其实啊都全部彼此关联。而石窟庵的营造规模与技术、造像雕刻的精巧，以及空间布局，也都堪称是世界奇观。那这其实也说明啊，新罗时期的工匠已经具备了非常成熟的建筑技术。 石窟庵的内部大致可以分为前室和后室两个部分，中间呢由一条通道连接，前室是长方形的厅堂，左右石壁上各雕着有四尊八部神像，而连接前室与后室的狭窄通道入口两侧，则各有一尊金刚力士浮雕，通道两边还雕刻着四大天王像。那这个石窟就给我感觉空间层次感特别的强。是这样的。 但等真正进入主室的时候，视觉与心理上呢又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变化。当人穿过狭窄通道之后啊，才会真正进入后室，也就是主室。主室呢是一座圆形穹隆顶洞窟，实景大概为6.85米。这里的圆形主室使用了360块石板，巧妙地建出了拱形圆屋顶。而这种建筑工艺啊，在世界建筑史上都非常罕见。 尤其考虑到统一新罗时期并没有现代的机械设备，这种精密程度啊其实是非常惊人的。而主室中央稍微靠后的位置，供奉着坐在莲台之上的释迦摩尼本尊佛像。这座佛像由白色花岗岩雕刻而成，高 3.48米， 并且整个石窟当中的所有佛像其实都是围绕着这座本尊佛像来布局的。 在本尊佛寺周啊，还雕刻着梵天像、地势天像、普贤文殊菩萨像，以及左右对称的十大弟子罗汉像等等。在本尊释迦摩尼佛像正后方，还雕刻着11面观音菩萨像。所以整个石窟内部啊，以本尊佛为中心，总共雕刻有39尊佛像。
7: 就是在这个空间下，其实已经是很壮观的数字了。没错，而且我听说他们每一个角色的气质呢都不太一样。是的，石窟庵佛像群的造像艺术啊非常之精湛，线条流畅细腻逼真。它不仅是新罗文化的代表作，也常被认为啊是世界佛教美术史上的杰作。 比如金刚力士会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力量感，四天王像呢则是非常威严，而主室中的菩萨像则呈现出一种温和而优雅的气质。那至于罗汉像，每一尊又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官方资料当中提到啊，这些作品也可以说是东亚佛像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而且仔细去看这些雕像的时候，会发现新罗时期的雕刻艺术已经非常强调人物的真实感，比如衣服的褶皱、手指的动作、面部的神情，都有很强的细节表现。有些罗汉甚至会给人一种正在思考、正在倾听的感觉。这样具象的雕刻，真的就会让人感觉这些佛像好像真的是活在那个空间里边。 没错，也正因为这样啊，当人真正的站在主室里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很强的包围感，因为整个空间里的所有视线、动作与雕像布局，其实啊，都围绕着中央佛像展开，而其中最核心的当然还是主室中央的释迦摩尼佛像。这尊佛像面向东海，坐在八边形莲花石台之上。
5: 形态从容、安详而宁静。佛像微微睁开的双眼，慈祥的眉宇，似乎即将开口讲经的嘴。

0: 以及自然下垂的双耳都呈现出一种非常安定的气质，而且他的动作、本身也具有非常明确的意义。释迦摩尼左手呈禅定印状，右手放在膝盖上，食指朝向地面，这表现的是释迦摩尼驱除所有的恶魔与诱惑，最终达到佛境的瞬间。因此啊，这座佛像又被称为是成道像。所有这一切的塑造都显示出释迦摩尼佛可亲可敬的姿态和宽大的胸怀，因此啊，这尊佛像也代表着世界上最理想的美。
1: 那刚刚提到的十一面观音菩萨塑造的又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0: 坐落在佛像后方的十一面观音菩萨像同样非常重要。观音菩萨头部中央精雕着有十张表情各异的面孔头像，同时啊，还有非常细腻的璎珞装饰，自然下垂的天衣，以及带有微妙动作感的手指与脚趾，左手拿着插有莲花的宝瓶，右手自然下垂抓着璎珞，整个姿态既庄严又带有一种非常柔和的美感。
1: 就感觉石窟庵里的雕刻已经不只是宗教意义上的佛像了，而是一种已经高度成熟的艺术。
0: 完全正确。而且非常有意义的是啊，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当中曾经记录过印度大觉寺中的释迦摩尼佛像，其中对于佛像动作、尺寸以及朝向的描述与石窟庵本尊佛非常之接近。但是可惜的是啊，玄奘当年见过的印度佛像如今已经不存在了。也正因为如此，石窟庵释迦摩尼佛像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就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通过石窟庵看见那种古代佛教世界当中的形象与审美。那其实石窟庵不仅是韩国佛教艺术的代表，同时呢，也是研究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遗产。而建造于统一新罗统治的黄金时期的石窟庵，采用的建筑和雕刻等视觉艺术浑然天成，几乎不露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既代表了新罗全盛时期杰出的科学与艺术成就，也是当时佛教兴盛发展的重要进证。
1: 所以今天重新看石窟庵的时候，会发现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啊，是它把宗教、艺术、科学与建筑全部融合在了一个空间里边。
0: 没错，它既是一座寺院，也是一件巨大的艺术作品。而且直到今天啊，当人真正走进那个圆形主室的时候，依然会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安静感，好像一千多年前的人们希望通过这个空间留下来的东西，到今天啊，依然没有消失。

0: 已走进了石窟庵那个安静而精密的佛教空间，而接下来这一部分我们要去看的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保存方式。如果说石窟庵保存的是佛像与宗教空间，那么海印寺藏经版殿保存的就是佛教知识本身。
1: 而且感觉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海印寺好像都是因为八万大藏经。
0: 没错，海印寺藏经版殿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呢，就是它完整保存着著名的高丽大藏经木刻经版。而且它不仅仅是保存经书的地方，海印寺藏经版殿也是世界上唯一专门用于收藏大藏经经版的建筑物。同时，它也是海印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海印寺位于韩国庆尚南道釜川郡的迦耶山，是韩国的三大古寺之一。因为长期保存着八万大藏经木刻经版，所以海印寺又被称为法宝寺。
1: 那这里的法宝指的是什么呢？
0: 在佛教当中，佛、法、僧就被称为三宝，其中法代表了佛教教义与经典，而海印寺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它长期守护着这些佛教经典。也正因如此，它不仅是一座寺院，更像是一座保存佛教知识与文化的巨大宝库。海印寺最早建于公元802年，当时新罗爱藏王为了感谢佛祖治好了王妃的疾病，就下令修建了这座寺院。后来随着高丽大藏经经版被保存于此，海印寺的历史地位呢也越来越重要。而高丽大藏经的历史其实与战争是密切相关的。高丽显宗二年，也就是公元的1011年，为了抵抗契丹军的入侵，高丽王朝发下大愿，开始雕刻大藏经。人们希望通过佛教的力量来守护国家，因此开始制作最早的高丽大藏经初雕本。
1: 那也就是说，大藏经本身其实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始创作的。
0: 没错，而且这种通过信仰守护国家的想法呢，在当时是非常激烈的。不过非常可惜的是，最早雕刻完成的初雕大藏经后来在蒙古入侵时期被烧毁了。但在初雕本被烧毁之后，高丽王朝并没有放弃。高丽高宗19年，也就是1232年，为了再次抵抗蒙古的入侵，高丽迁都到了江华岛，并重新开始雕刻大藏经。当时还专门设立了大藏督监机构，重新组织雕刻工作。这一次重新雕刻的大藏经呢，也被称为再雕大藏经，而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高丽著名的高僧守齐法师。国家遗产资料中特别强调，高丽大藏经再雕本在历代汉文大藏经当中具有非常高的完整度，因为它不仅组织严密，而且经过了非常仔细的校勘与整理，所以很多学者后来甚至认为高丽大藏经的再雕本是现存汉文大藏经之中最完善的大藏经版本之一。
1: 所以它的重要性其实不仅仅在于数量，还在于内容本身的准确性。
0: 是的，而这其实也是高丽大藏经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它并不是简单的把佛经重新雕刻一遍，而是经过长期比对、修订与整理之后完成的一套系统化佛教经典。海印寺藏经版殿保存的木板数量啊，其实是非常惊人的。目前收藏于海印寺的大藏经经版与诸经版总数多达87000余块。这些经版从1098年开始到1958年之间，历经数百年不断刻制而完成，其中又分为政府刻制版与寺院刻制版两种。政府刻制版呢，共有1496章、6568卷、5200余万字。这些文字啊，被雕刻在81258块木板之上，每一块木板的长度呢，大约是24厘米，宽度接近70厘米，厚度约2.6到4厘米之间。每块木板上都刻有22行文字，每行大约14个字，而每块木板的重量则大约在3到4公斤之间。
1: 那也就是说，光是一块木板其实就已经相当重了。
0: 没错。所以当人们真正意识到这里保存着8万多块木板的时候啊，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工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木板上的文字直到今天依然非常的清晰。 高丽大藏经呢，不仅内容完

0: 整，雕刻工艺也极其的精美。除了政府刻制板之外，海印寺还保存着大量的寺院刻制板。这些经板主要是在地方官厅与寺院当中制作完成的，内容除了佛教经典之外，还包括佛教历史、佛教戒律、高僧文集、佛教研究论文以及佛教版画等等。这些寺院刻制板共有5987块，保存在东西寺龛板殿之中。也正是因为如此，海印寺藏经板殿呢，不仅保存着佛经，还完整保存了韩国的佛教文化、木板印刷文化以及东亚知识的传播体系。所以，高丽大藏经也是举世公认的标准大藏经与佛教全书，更是目前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内容最完整、最准确、同时做工最精美的大藏经经版。
1: 但我其实很好奇啊，这么大量的木板，它为什么能够保存这么久呢？
0: 这个就是海印寺藏经板殿真正厉害的地方。这些木板能够保存到今天，与建筑本身有非常大的关系。海印寺藏经板殿建在迦耶山山腰的海印寺内部，也正是因为位于山中，自朝鲜初期修建以来，这里未曾遭受过严重的火灾与战争的破坏。而且藏经板殿本身的建筑设计呢，也几乎是为了保存经板而特别存在的。藏经板殿整体按照南北方向并行排列，南面的建筑叫修罗多藏，北面的建筑叫法宝殿，这两座建筑规模是最大的，正面各有15间，而东西两侧呢，则分别设有较小规模的东西寺龛板殿。
1: 也就是说，整个建筑群本身其实就是围绕经板保存来规划的。
0: 没错，海印寺藏经板殿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简洁的建筑风格，它没有复杂华丽的装饰，因为它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展示权力或者美观，而是保存木板。其实窗户设计、前后窗户的位置与大小是各不相同的。这种设计呢，能够形成非常自然的空气流动，建筑内部还能够自动调节温度与湿度。也可以说，在没有现代空调与除湿设备的时代，这些建筑已经具备非常成熟的环境调节能力。
1: 这样来看，我们又在这里也看到了古人的智慧。
0: 是的，而且这种系统是完全利用自然条件完成的。藏经板殿具有良好的通风与防潮效果，无论是在怎样的气候条件之下，都能够尽量避免经板被侵蚀或损害。同时，经板内部的板架排列方式也经过了非常科学的设计，这些细节都是高丽大藏经能够完整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所以直到今天，很多研究者依然会惊讶于古人在没有现代科技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如此稳定而长期的保存。因为我们都知道，木材本身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旦长期处于潮湿环境或者温度变化过大，就很容易腐坏、开裂甚至生虫。但海印寺藏经板殿呢，却成功让这些木板跨越了数百年的时间。
1: 那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可以说，这里真正保存下来的其实不仅仅是木板本身？
0: 没错，它真正保存下来的其实还有古代人对于知识、经典与文化延续重视的具象化体现。因为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经书一旦消失了，很多知识与信仰也可能一起消失。所以海印寺藏经板殿真正重要的地方不仅仅是收藏，而是让文化能够继续存在。而这一期节目走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石窟庵还是海印寺，他们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一个通过石头保存佛像，一个通过建筑保存经典。但本质上呢，他们都在努力让信仰能够跨越时间。也正是因为如此，直到今天，当人们重新走进这些空间的时候，依然会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历史感，因为那些1000多年前留下的东西其实从未离开。
2: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我们这期节目啊，很快也就来到了尾声。那回顾今天这一期，我们从石窟庵一路走到了海印寺藏经板殿，我们看见了古代人如何通过

0: 我建筑、雕刻与空间设计把信仰长期保存了下来。无论是石窟庵中安静庄严的佛像，还是藏经版殿当中被完整保存下来的经书木板，它们都不仅仅是文物，更像是古人留给后世的一种时间容器。而且我们今天也会发现，真正伟大的文化遗产从来不只是留下什么这么简单， 他们直到今天依然能够让人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在相信什么，在守护什么。石窟庵让人看见统一新罗时期对于佛教世界的想象，而海印寺藏经版殿则让人看见了古代人对于知识与经典的珍视，是石头里的信仰，一个是文字里的信仰，但他们最后呢，都会变成跨越时间的文化记忆。
1: 没错，而下一期我们文明的留言板将继续进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空间，我们会一起走进昌德宫与南汉山城，一个是王宫中的秩序与等级，另一个呀则是在战争与危机当中被使用的临时统治与防御空间。
0: 从王宫到山城，我们会一起看看古代社会当中的权力究竟是如何被组织被维持，又如何在危机当中运转。
1: 我是子轩，
0: 我是方舟，
1: 我们
0: 下期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
2: 新疆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
1: 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bar。

0: 我们如果要做这个所谓的当代版，谁
1: 有办法听完
0: 20分钟，而且编曲费有点贵这样子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谓的当代版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会比较有老师，其实就长马克老师已经挑选了一些段落，他就
1: 已经选了里面的精华，
0: 对对对，然后连那个曲式他都已经做了，在当时他在编创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曲式做了一些编创，对，好让小朋友可以去演出那因为这个当代编曲版长马克老师在教小朋友的时候本身词曲的部分就已经做了一些 cut and paste， 也就是说他就跟就是剪跟贴、对，所以他就跟他的古老的原始版本传统版本就不一样了那又加上当我们在编曲的时候我们赋予这个词曲旧的词曲一些新的生命的时候有些节奏可能会改变和声可能会改变拍子也可能会改变其实我们有一点害怕这种改变就会被以后的人以为就是传统就是这样但其实那不是传统那是我们改编的我们也很希望大家不要偏离传统、对我们还是希望编曲版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要带大家回去听传统的所以我们很害怕传统在我们的改编之下会流失那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再录一个传统版完全就是很传统的传统版而这个传统版我们在这一套专辑里面我们就真的邀请齐老来唱
1: 其实目前呢正在讲着讲着我们麦已经开始在录了今天特别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好久不见也非常想念的蜂巢唱片制作人吴金岱老师也是得了很多金曲奖也掌握了很多很多金曲的专辑那其中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和查马克老师一起合作从当时2006年开始
0: 2006是他们的团队就泰武那个时候叫泰武国小舞谣传唱因为小孩都还很小嘛8岁到12岁之间所以2006年这个传唱团 成立那之后呢因为有一些小朋友他就国小毕业了好像不太再能叫他们泰武国小舞谣传唱但他们又还在团里面继续唱所以后

0: 后来那个团队就叫做太武古谣传唱。
1: 了解。
0: 对，
1: 太武古谣传唱。那么从2006年开始，如果你们曾经听过歌开始的地方，后来是歌飞过群山，也是我们节目里面其实一直在长期追踪的专辑。然后吴金奈老师之前也跟我们分享了万籁的絮语那张专辑啊，那时候有很多的故事跟你们分享。我们这回就来正式欢迎是吴金奈老师，请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0: 嗨嗨，端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而这个传统版我们在这一套专辑里面、嗯、我们就真的邀请齐老来唱。
1: 哦，对，
0: 他们唱的才是最纯正的传统，
1: 而且有一种召唤感耶，好奇怪、哦、
0: 对、
1: 那个、
0: 你知道我经常在部落里面听到老人家唱歌的时候、嗯、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正常人可能不会有我这样子的感受、哦、但是我每一次在部落听老人家在唱歌的时候、嗯、特别是当他们的一起出来唱这些歌的时候、嗯、你知道我都觉得他们的音色有一种穿透力、
1: 嗯、
0: 那种穿透力是可以穿透时空的帷幕，让你可以看得到以前在这个土地的画面。所以我说我就是一个奇怪的人，大部分正常人是不会这样的，大部分正常人听到老人家唱歌就是哦，年轻人就是哦，那个我们不爱，可是我偏偏很爱。
1: 哎、我听过这个说法，但是真的只有少许少许人、嗯，因为你毕竟不是他们的族人嘛。
0: 嗯，
1: 那听说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祖灵，他们应许你，他们爱你，他们就是愿意被你看到，
0: 是不是？
1: 所以并不是想看，是他们愿意被你看到，所以你看到。
0: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是被祖灵召唤的。嗯，对，
1: 天哪，鸡皮疙瘩起来了啦！
0: 我很感恩，我真的很感恩，啊、谢谢祖灵召唤我，真的。虽然我是个白狼，我到现在还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1: 是，金磊老师就是这个被台湾族这群的祖灵们应许，愿意让他看到，所以他希望你接收到那个磁场，然后在你回到你的录音室，你在做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全员的灵感。
0: 而且我们就这次真的是请到老人家们来跟那个妹妹们一起合唱、嗯、妹妹们很开心呢、欸、
1: 对哦，
0: 对，
1: 太兴奋了。我们给你们听一段这个传统歌谣的清唱的版本，如果你想聆听完整，请来支持这张专辑，来自蜂巢唱片《歌在绽放》泰舞歌谣传唱。

0: 在这次的连续两集节目中呢，我们的点歌权交由吴金泰老师。对，因为我想在整个顺序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脉络最清楚的哦。好，金泰老师，你接下来希望先来听哪一首？
1: 我们来听第十首，
0: 嗯，
1: 爱遗落，爱遗落在思念中。这首是查马克老师的创作曲
0: 哦，
1: 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他创作的音阶也是用台湾的音阶来创作。
0: 嗯，
1: 对，然后他的歌词，对，我们都还没有讲到歌词哈。
0: 对，
1: 你知道这首歌，我刚刚说我们全部都是古法炼制，包括歌词，因为这首这张专辑里面有八首都是传统歌谣，所以他的歌。

0: 词当然就是很传统的、传统的古老的歌词、排湾族的歌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文学性非常的高、都是用比兴的手法，都是用、比兴就是比喻，都是用比喻
1: 隐喻的手法，
0: 对对对，都就是很内敛，然后比如说我对你的爱、他已经说、我爱你，我爱你不是这样子的、他可能就会说
1: 我流下眼泪、
0: 也不是我流下眼泪、不讲眼泪、就是如果他要讲眼泪、他可能就会说山上来了一阵雨，那个雨就是我对你的思念、那个 雨就是我对你思念的眼泪、对，他也不会讲，他不讲眼泪，就说那一种雨、那一阵雨就是我对你的思念、大概
1: 了解了解，
0: 对，我很粗浅啊，这个要他们要查马克来讲、那像他的这一首曲子《爱遗落在思念中》，他也完全就是用这种古老的、这种文学用文学性非常高的一种比喻的手法。
1: 他说深山就很里面的深，深山的菖蒲草终年浸润在水雾中。这个据我了解，菖蒲草也是有所一个形容，
0: 它是男人的草，
1: 对，
0: 属于男人的草。
1: 然后后来里面在副歌虚词唱完了之后，接着唱着石板屋檐的影子陪伴着眼泪落下，对，就像金代老师刚刚所讲的那个譬喻，对不对？就这样。
0: 那为什么、为什么石板屋的夕阳会映照出为什么石板屋的夕阳映照出的斜影陪伴着眼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你看，这个很有趣哦，这个真的是要部落的那个文化老人家来跟我们解释，我们才可以懂。你看好，他就是说，他们怎么讲？住的地方，传统的聚落就是在半山腰。那在白天的时候，太阳很烈，可是太阳下山以后，那个气温就骤降了。这个气温在那么大的变化当中，然后又在雾林带，所以房子呢就会有水雾水气。那个水气就是为我预约的眼泪，每天每天每天每天，那就是我对你的思念，每天我都用眼泪在思念你。
1: 哇，那个眼泪突然就变得好有价值，多么的珍贵，这样子。
0: 对，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它就是存在于排湾族比较、老一辈的一种那种文学、你看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们可以这样子，当他们在即兴创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出口成章、那这个歌词就会跟当代现代比较年轻一辈的原名的歌词创作人会比较不一样、像因为现在比较年轻的那个原名创作的歌词
1: 就比较直白，
0: 因为已经受了汉语的影响、所以思维有可能就是先从汉语
1: 再转，
0: 对，再请家人或老人家再回翻成台湾语、所以那个结构会非常不一样，
1: 就那个语言使用的逻辑就不一样。
0: 我举个例好了、OK， 是时候吃饭了，
1: 是，
0: 这个就是一个从英文转回来的逻辑。
1: It's time to eat.
0: It's time to end. It's time to call it a day. OK,、今天是时候，今天要结束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是用我们真正汉语来讲，你不会讲是时候，你就会说吃饭了。
1: 对。
0: 结束了。没有人再跟你讲是时候吃饭了。没有人再跟你讲是时候结束了。没这个代际。这个就是一个语言的
1: 逻辑，
0: 对，或来或去，
1: 就
0: 是你就少了一点点那种它最原始的美感、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1: 所以我们就回扣到为什么他们这张专辑里面一定要有一男性的眼泪，因为思念、因为那个草是男性的草，
0: 对，
1: 在指说男生他对思念这件事情
0: 没有特别去讲说什么我在思念你啊、是谁谁谁，但是族人就是说比较老一辈的族人看到这个思念这样子、
1: 你看那个思念终年浸润在水处理方式，
0: 那个就查马克写的、
1: 查马克写的，
0: 对，

0: 钢琴童你听到的是传统的歌谣清唱版，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是经过改编的版本。
1: 这个哦，这首歌当时就是查马克写给他的爱人，也就是他太太的思念的曲子。哇，那现在就变成小孩子唱给老师的思念的歌。
0: 真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非常非常情感很浓厚。
1: 对，编曲也编的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编曲我真的哭了。洪子龙
0: 的
1: 编曲。对，
0: 像专辑里面好像都是洪子龙老师，
1: 他编了大概四首。
0: 有。好，我们待会来听听。

回到一起开麦包，这回呢，所为我们来，所为我们来介绍是金曲制作人吴金戴老师。我们这回整个系列会分为两集播出，上下两集，欢迎大家收听。

0: 这个阶段的他们已经二十几岁了，嗯，他们也很多人还是需要养家，所以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靠音乐来撑起一个独立的收入，嗯，所以他们大部分的人都还有一个正职，嗯，所以在有一个正职每天工作那么多小时，嗯，之外，嗯，还要来做这个音乐事业，其实也被我逼得蛮紧的，老实说，嗯，然后有一些曲子专辑里面有蛮多曲子是，查马克老师之前就已经帮他们，编创好的和声，嗯，啊，他们唱了十几年很熟悉，哦，但是也有一些歌曲是，嗯，我帮他们重新创作，比如说专辑里的第一首《苏盖拉》，还有两首部落的歌曲，嗯，啊，就是第二首《卢勒麦》跟第几首第五首《乌纳纳西》，是不是，嗯，这几首都是我帮他们又重新编写和声，哦，这些和声老实说有点难，嗯，第一个有点难，第二个是，嗯，他们去年我们开始在做专辑的时候他们才刚开始学，
1: 就是说他们有讲到所谓的查马克的和声风格，欸，
0: 嗯，有查马克的和声的风格基本上就是比较，古老的，嗯，就是如果我们从音乐史我们把看待音乐这件事情拉得更远来看，嗯，在比较古老的，我所谓的古老是几千年啊，一千年前吧，一千年前比较古早的和声的方式就是复音音乐的和声方式，那复音音乐的和声方式又分很多种，比如说持续低音跟主旋律搭在一起，比如说对位旋律跟主旋律搭在一起，那查马克老师他的和声风格基本上就是把持续低音主旋律跟对位旋律其实都和在一起，然后又加上现代的这种比较有和弦概念的，偶尔他会加入一些有和弦概念的和音，就是整个融在他的，和声编创里面，对，那所以 我也就用了他的这种，对，复音音乐的和声形式，只是，我做的有点稍微再更复杂一点点，对，

0: 回到一起开麦吧，所谓我们来介绍是金曲制作人吴金戴老师。我们这回整个系列会分为两集播出，上下两集，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收听。要在这边跟韩国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华语圈的朋友，你们可以在网站上面查询蜂巢唱片。金戴老师，在这会我们要来聆听一首这张专辑里面的倒数第二首，叫做咏叹。会选这首是因为我听到了我的偶像的他吹鼻笛的声音，少尼瑶老师。当时这首歌的编创还有在录制的过程有些什么样的幕后花絮或者什么样的意思吗？因为这首里面好像其实你们后来的编创版本，包括他原本的传统清唱，其实都其实只有一句话，
1: 对，
0: 就只有一句话，其他都是吟唱词哦。这唯一的一句
1: 虚词，其他都是虚词。
0: 对，就是也有人讲虚词。然后我记得屏东那边的三地门，他们跟我讲说，他们的祈祷说这是衬词。
1: 哦，对，你可以说是衬词，
0: 对，
1: 对，啊，就虚词，对，
0: 对，好，
1: 没有什么意思的，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听他们跟我说，因为他们的祈祷觉得这不能算是没有意思，而是有意思的、有意义的，所以要叫衬词，
1: 哦，衬词，好。
0: 说因为他们唱的那一段之后，才会知道哦，你在唱什么，然后他要怎么接，所以他们觉得那个东西还是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啊。反正就是有很多，但我觉得对台湾的我们一般的民众朋友，反正你听到人家在讲虚词、衬词，或者有时候这个署名，他就会讲吟唱词，怎么其实讲法其实是都一样的。好，所以它里面其实很多的吟唱词，那里面的唯一的真正的歌词有唱出意思的歌词呢，是有没有一种想念像我们这么般的深刻？然后我看到你们在改创的版本的歌词里面是这么写的：是否有人像我这般的爱你？所以这是也是一首，
1: 也就是一首很深很深的思念的歌，对，情歌。但这些思念的情歌到后来都变成是小朋友们唱给查马克的一种很深很深的思念。对，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很少听他们唱，几乎是没有听过，

0: 就那个时候在收曲子的时候，他们说哦有这首，但他们都没有在唱，说哦为什么那么好听，好听的不得了。那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单音的肢体，就是它就是单旋律的，没有和声版。我就说 baby 你们自己帮这首曲子配一个和声，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和声的版本是他们唱的。
1: 我们补充一下，因为怕已经来到下半集，就是刚刚金代老师所说的 baby 是指
0: 妹妹们带我不要专唱的这些核心团员。
1: 对，总共几个女生？
0: 现在是五个，
1: 五个女生，
0: 我都叫他们是我的 baby。
1: 哎呦，好，他们大概几岁到几岁？现在目前
0: 他们现在大概22、23岁到27、28、29岁左右。
1: 然后目前他们自己有本身自己的工作， 对，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但是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古谣的传唱，然后经过不同的改写，然后一起来把这样子的典藏专辑传承下去。好，这个只有一句歌词，然后我们发现里边听说有一个叫做魏宇翔的。
0: 对，宇翔那个时候他才，我看一下我有邀请他跟我一起，因为他是天才音乐儿童。对，我那时候就想说要不要来帮我编啊，我们一起来编这一首。他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多大吗？他才小六升国一。小六升国一。
1: 这样当时是指
0: 我看2024年。2024年这首钢琴版编曲完了以后，他一次丢给我很多的版本。然后我从这些版本再修再修再修，然后再帮他改再帮他改，这样子，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版本，然后我再请子龙来帮我弹奏。对，
1: 所以这里面刚刚听到的这，如果听到这编创版本里面的钢琴，就是由魏宇翔，
0: 对，当年12、13岁的魏宇翔，
1: 所以他也加入编曲。我现在觉得还蛮有画面感的，
0: 对，
1: 所以他那个旋律的是有感情的。
0: 对
1: 然后小尼瑶，
0: 对，那个时候编这首曲子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因为这首歌的情感很深很深，那个思念的情感很深，就即便我是不能了解这个语言的，但是我听我听小朋友们就是泰舞的妹妹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得到那种很深的深情。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直觉觉得这首歌好像应该要有鼻笛来做点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就跟小尼瑶联络，他就很开心，他就说很好很好。然后我就下去录那个鼻笛的 demo。其实他还在尝试这个鼻笛，在录 demo 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听哭了。他就说这首歌是很深的思念，所以我的那叫什么，我的责任就是我要做的就是就让大家哭半哭这样子，
1: 感动嘛，
0: 对对对，就是要让你哭。这个鼻笛其实就是
1: 催泪，
0: 对，用眼泪来伴随这个内心的思念。
1: 说不定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讲的小尼瑶老师，因为可能有韩国听众朋友，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台湾非常知名的鼻笛大师。应该说鼻笛是本来是男生在吹的，但是因为为了传承，加上小尼瑶老师他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呢他等于是打破了框架这个性别的限制，然后他来学了这鼻笛。然后后来其实他也得到了耆老们的赞同，他把这件事情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所以是由女生小尼瑶老师来吹了这个鼻笛。然后我们会听到那个后面最后面鼻笛的声音好像在颤抖着，
0: 对，
1: 在呜咽的感觉，这是刻意的吗？
0: 对，
1: 这是您的指令吗？还是
0: 没有，其实鼻笛的部分就是完全给老师去即兴，然后即兴很多段落，然后最后我再来选段，把它跟那个编曲，对，
1: 了解，
0: 坐在一起，
1: 我们来聆听编创的版本。

再次回到 H 开麦班，我是端端，今天所来和你们谈谈，邀请到是金曲制作人吴金旦老师。我们要哇，真的是非常感动的是，来自从歌开始的地方到歌飞过群山，太无古要传唱，现在来到了第三张专辑《歌正在绽放》，虽然茶马

0: 老师已经去做天使了，但是他当年培育的这群孩子们，其中里面有五位女生的代表，在吴金代老师还有念念老师等等的，包括一些音乐人，
1: 还有子龙，对，
0: 洪子龙老师，
1: 我们一起制作，
0: 一起合作。然后里边像很多打击是吴正军老师，好，他们一起来加入，把这张专辑除了有一张是清唱的传统歌谣，一张呢是改编新创的。那改编新创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也许拿去表演啦，或者是更容易去传唱。但是原唱的版本里面会有很原版的故事哦。如果你们想了解的话，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好，那么要来聆听四张专辑里面的是收录在第一首，这首歌曲呢叫做《你的话语》。我看到那个你呢是指神的，或者是指对镜，
1: 是查马克祖灵
0: 哦。
1: 对，
0: 所以是金代老师你写给，
1: 对，那个旋律是我为查马克创作的，然后部落的耆老们一起来把这个歌词编创。对，也是用很古老的方式来编创这个歌词。
0: 我刚刚差点要一下这样说，金代老师你根本就排湾族，你什么我都没有发觉，你已经找到他们的密码了耶。
1: 啊，没有，就找到那个很厉害的那个 Edith 老师。
0: 谁
1: Edith 老师，就这张专辑就是真的帮我们超级多，就是在歌词的校正，然后告诉我们这些歌词的意涵是什么，非常深入的告诉我们这些歌词的意涵。他是文化老师，他是排湾族的那个文化跟语言的老师，他同时也是一个牧师。对，
0: 所以你是怎么写的呢？你是先有旋律还是先有词？
1: 我先写旋律。我先写旋律，对，然后再跟那个 Edith 老师商量说，我们为他写一首曲子，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有歌词来跟这个旋律斗在一起。那这个旋律其实就是应该是除了 Edith 老师还有他的母亲，还有嘉兴部落的 Edith 的母亲，还有嘉兴部落的头目前头目还有甚至连那个查马克都有参与过这个歌词的编创。我估计应该是在那个就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希望可以把这个歌词献给一个他们想要纪念的人。对，
0: 所以他其实这歌词更早之前已经有雏形了，这样子。
1: 对，我要跟你讲一件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歌谣部落的，或者是说传统歌谣，它的活性。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我都会觉得哇，传统歌谣的活性真的是很厉害。我讲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我只要讲到说比如说恒春民谣，陈达唱的恒春民谣你会知道有一个思想起，思想起是一个曲牌，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旋律曲牌去创作他们自己的歌词，
0: 对，他们从生活里面，
1: 对，然后每一个人的思想起都不一样。
0: 对，
1: 对，那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较传统的这种聚落里面有一些你看像以前的人他们就出口成章，可是他不一定能够有能力去创作音乐，所以他有时候会把他的这些很有文学性的歌词字语套进去一个已经存在的旋律，那就是一首歌了。就像思想起它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歌词版本，而这个东西，这种我所谓的民谣的活性，它不只是存在于恒春地区或者是部落，在很多的传统的，包括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爱尔兰英格兰的民谣，其实都是这样来的，就诗人写一个诗，大家觉得好喜欢好想唱，就找一个已经存在的旋律就套在一起唱，就超级多这样子的。
0: 了解。
1: 那经过时间的转换，再加上每一个人对于这首歌会有不同的诠释，这个旋律就会歪掉了。可是就是因为那个歪掉，所以就特别好听。一代一代一代不同的诠释的方式，就会变得不一样。
0: 我们来咀嚼一下，歪掉了特别好听，喜功。
1: 不是啊，因为他就会，比如说我就会加我自己的版本啊。你比如说，好，再来说，一闪一闪亮晶晶，你正常是这样唱，那我可能我可以加我自己的花，一闪一闪，类似这样子。
0: 哇塞，
1: 对对，
0: 好有 view 哦，
1: 是不是？所以就是每一个，就我觉得民谣的活性就是在这个地方是最迷人的。我好像有点讲歪了，讲太远了，拉回来，
0: 拉回来，好。

0: 所以这首歌呢是金奈老师你当时想要写给唱马克老师。
1: 对
0: 啊，那个念头啊，那个怨念就是很快就把它写完了嘛，这样子。
1: 对，其实很快耶，这个创作非常快。嗯，应该他希望我这样写吧。很快我就写完了，写完我当场我就连和声全部就是一个晚上全部 demo 我就录完了。然后我就叫妹妹说：“你们学哦。”但是我也会希望说，虽然我的和声是这样子编创，有一些部分其实是不好唱，非常不好唱的。但我也希望它在段落之间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说：“你们可以参考我的和声，可是我也欢迎你们用你们自己的和声来唱。”所以这首曲子有几个不同的，有几个段落，大概三个段落，和声都长得不一样。有一些就是用他们的和声，有一些是用我的和声。
0: 了解了解。所以你写完了之后，就直接交给。谁？那个叫
1: 妹妹，
0: 妹妹
1: 对啊，泰晤古瑶，对，这五个核心歌手。
0: 然后你说交给那个位
1: Edis，对 ，Edis 老师，那个邱萧凤，他的汉名是邱萧凤，
0: 然后就交给 Edis 老师，然后他自己去想可以套哪一首词这样子吗？还是是什么？
1: 其实这过程也蛮久的，对，然后。他也没有想很久，他就是就想到说，有这首，你们要不要套套看？我们就来套了。哦、对，那套起来就觉得还刚刚好。
0: 哎呀，所以他套是他自己先念过吗？让你们套还是怎么样？
1: 他给了我一个歌词的版本，而且他给我那个歌词版本的同时，还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楚的告诉我那些字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会知道说，这些发音是什么。那我就
0: 是用念的方式给你，是不是 demo？
1: 对，我们就讲电话对，讲电话。然后他对于这首的旋律其实当时还没有特别熟，但是他就听了以后，他就想到有这个已经存在的这个文句诗句，要不要套套看？我们就来套了，就刚刚好。
0: 所以其实也算是你听了你的旋律之后，他有一个有所连结感应，对不对？
1: 对
0: 这首词，
1: 对
0: 了解喽。
1: 那我先说一下，那个传承清唱版的旋律跟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传承清唱版他们就是用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北台湾的普阿柳，普阿柳的旋律。对，传承清唱版是用北台湾的传统的普阿柳的旋律来套进去你的话语的这个歌词。
0: 普阿柳是什么意思？
1: 普阿柳它就是这个曲牌的名字。
0: 哦，了解。
1: 普阿柳，对，然后套进去你的话语这个歌词。所以这首歌的旋律是个古调，但是当代版的你的话语的旋律才是原创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原创的版本中间的那一大段的间奏就是唱普阿柳的古调。对，就是有一个对古跟今把它串在一起。那这个普阿柳呢，这个当代版的普阿柳我们就保留了三地门他原来的歌词。那歌词写的就是我思念的人啊，请你慢慢走，一路平安。对，这就是送给老师。老师你不用担心我们都会好好的，我们会记住你的话，我们都会好好的。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在背后的声音是传承清唱版，那我们来聆听的这个改编的编创版，后来由吴金泰老师原创的旋律，然后中间加入了是本来的古谣里边也有的这一段，也来把它融入进来。金泰老师要献给查马克老师的你的话语。

0: 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这张专辑哦，来自蜂巢唱片，专辑的名字叫做《歌正在绽放》，太舞古谣传唱，吴金奈老师制作，谢谢金奈老师，
1: 谢谢。
0: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啦。
7: 今天呢，先给大家送上 Longshot 的 Southing， 祝大家这个夏天也能把首尔走个遍。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海螺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啦。我是这学期结束的这几天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还突然有点不舍得栗子。罗哲斌，
1: 还有我同样不舍，但是我不舍得方式呢是把这学期所有的聊天记录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的抱抱抱海西。
0: 哎，你这翻聊天记录是要干嘛？你要写回忆录啊？
1: 哎呀，不是写回忆录啦，就是觉得哎，这学期过得也太快了，就快到我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他就结束了。哦，那确实是真的感觉一下子一眨眼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而且这学期我感觉经历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是的，就开心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那说实话，遗憾稍微也有点儿。哦，你有什么遗憾？就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啊。
0: 就是来韩国这么久了，到现在我还没有正式的穿过传统韩服拍照。哦，真的吗？哦，哎，但其实我也没有。那你这么正经是在，但是就是我们这样这个感觉，就这么来到来了这么久了哈，还连韩服都没穿，我们到底是来这个韩国生活还是出差的？这种经典项目居然都没有打卡，我俩有点离谱了。哎，就每一次吧，你脑子里都会想着说，哎，下次吧，哎，下次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下次，下次，下次，然后就没有下次了。
1: 是的，是的。结果这一学期就结束了，这就是很典型的本地人陷阱，就是觉得反正离得近嘛，然后什么时候去都行。结果反而是离得最近的去的越晚。
0: 哎，真的太对了。就好像你住在景点旁边，说不定你在外地的朋友飞来一趟，逛的都比你要仔细。
1: 哇，是的，完全就是这个道理。
0: 哎 相约而去。可以啊，可以啊。OK，OK，那么也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这韩服打卡该去哪里好不好？OK，那这个呢我们就留在这个第二部分再来慢慢讲了。你又卖关子，你不要再学我了可以吗？OK，OK，那在这个第二部分这个答案揭晓之前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先上来了。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明明离得很近却一直没有打卡的地方呢？或者是大家有没有穿韩服拍照的经历，效果怎么样呢？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 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留言互动啦。没错，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两天跟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 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在FM101.3官网、YouTube三路齐发。
1: 是的，那接下来在穿越回这个古时代的韩国之前，我们先来一起回味一下古早的 K-pop 歌曲。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iara 的 Day by Day。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
1: 哎呀，栗子啊，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刚刚卖的这个关子吧。来吧，就揭晓一下我说我想去打卡的地方吧，那就是光化门和景福宫。哦，
0: 哇塞，非常这个经典的两个地方。没错，因为我还研究了一下，你知道这个传统服饰拍照这个项目啊，其实我觉得不管你去
1: 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这都是一个必打卡的环节。是的，是的。像日本的和服啊，越南的奥黛啊，然后中国的汉服啊，就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自己代表性的传统服饰。是的，因为这种体验感会非常强嘛，就是融入当地文化，穿上去呢，就感觉，哎，整个人的状态立马就不一样。
0: 哦，而且我研究下来，在韩国穿
1: 韩服最出片最经典的，我觉得就是景福宫了。
0: 完全同意啊，因为景福宫真的给我一种很有那种穿越感的感觉。嗯，先来说说景福宫的来历吧，毕竟我觉得它绝对不是一个就是随便的宫殿。是的，景福宫呢是朝鲜王朝的法宫，
1: 1395年的时候呢，这个由太祖李成桂下令建造，是朝鲜王朝最大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宫殿啊，可以理解成正宫哈，地位最高。
0: 哎，这法宫这个说法很正式。是的，
1: 它曾经呢有被这个烧毁被重建的历史，然后之前也是大部分被毁，后面在19世纪高宗时期又大规模重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景福宫呢既有几百年前的格局，也有后来重建的部分，但是那种王朝气势呢完全保留了下来。真的有时候感觉一走进去，
0: 你知道吗？被拉回到古代了，我穿越了。
1: 哦，没错，没错，真的是。那说到这个光化门哈，景

0: 福宫光化门。光化门呢，其实就是景福宫的正门，也是整个朝鲜王朝宫殿建筑里最具代表性的城门之一。这个红色的门柱，层叠的屋檐，哈，往里走呢，就是这个景福宫的主体建筑群，什么勤政殿啊、庆会楼啊，哎，每一步啊都很有步步惊心的剧情感。
1: 哦，步步惊心。我的脑子里面开始排好剧本了。我就这样穿着韩服走在宫墙旁边，然后服侍在陛下左右，
0: 你还
1: 然
0: 是
1: 后
0: 一
1: 光
0: 个，
1: 那美美打过来，衣袖一甩。
0: 你还是一个这个守卫哦，很帅的，很帅的。你这是要去拍照还是拍剧呢？
1: 其实我是都要了。
0: 哎，那你这个剧本里的这个乔纳是谁呢？
1: 我觉得呢，我可以尝试一下一人分饰两角。
0: 哇塞，也是给自己找上活了哈。那我们说回这个正题哈，因为这个景福宫附近真的有特别多的这个韩服租赁店，像我简单查了一下，简直就是一条龙服务，非常方便。像你到了这个景福站附近哈，景福宫站的附近，随便走几步就有韩服店，进去之后选衣服啊，盘头发啊，配包包，配鞋子，全套就给你安排好，真的就可以立马出门拍照了。
1: 而且最棒的一个地方是穿韩服进景福宫啊，是免费入场的。
0: 哇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政策，等于是变相鼓励大家体验传统服饰。景福宫官方呢也是非常支持这个事情。
1: 其实这一下我就没有借口再拖延了。
0: 是的，理由全部清空，现在就差我们出发了。
1: 那你也跟我介绍一下价格跟款式吧，给想去的朋友们，包括我，一下参考。
0: 其实一般这个基础款的一个韩服体验哈，2个小时呢大概就是2万韩元左右哈，包括这个发型、头饰、小包，价格也很友好。款式上呢有那种淡雅的、传统的，也有颜色更加鲜艳、甜美风格的特别款，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1: 如果是在景福宫拍照的话，如果只在景福宫拍照的话，2个小时应该是够用的。但如果你还想顺路再往北村韩屋村那边去走一走，再拍一组的话，我觉得可能估计得租4个小时了。
0: 是的，是的，大家时间安排上可以灵活分配一下。
1: 那现在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个地方与 K-pop 的缘分了吗？
0: 因为这个景福宫和光化门这一带啊，其实对 K-pop 粉丝来说也是很有浓度的地方哦。
1: 怎么说？
0: 因为像这个爱豆的写真综艺啊，甚至一些 MV 的拍摄啊，肯定都会选在这种传统宫殿气质的地方取景。像这个穿着韩服或者改良韩服风格的造型，然后这种古典的背景拍下来，哇塞，那种传统与现代碰撞的视觉效果真的特别好。
1: 而且这种取景思路，我觉得其实也挺常见的，因为它可以一下子就在视觉里帮你把韩国的文化标签给立住，
0: 是
1: 画面感
0: 的，
1: 就很足。
0: 是的，是的，像很多这个团体的写真集啊、特别企划呀，也喜欢借这种宫廷感来做主题，是那种就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哦，这是韩国的视觉符号。
1: 没错，所以粉丝去打卡，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想体验一下，哎，自己进入了这个画面，这种感觉。
0: 是的，而且当你穿上韩服走进景福宫，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把自己放进了一直在屏幕里面看到的那个场景里。
1: 这种体验感真的很难替代，
0: 是
1: 真
0: 的，
1: 的吧？
0: 因为我也有本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那次其实是陪朋友去的，本来是负责拍照嘛，结果朋友说衣服太多，选不过来，然后我就体验了一下，只是短暂的体验了一下。
1: 你这是被迫营业了，
0: 虽然是被迫的，但是说实话，就是我体验了之后也很享受。就是虽然是依旧是短暂体验，但是这个走在这个宫墙边的那种感觉，跟平时穿着便服哈去逛街完全不一样，整个人的这个走路姿势都不禁端庄了。
1: 哎 其实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有时候穿上这一些特别，感觉特别传统和正式的服装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幻想自己是
0: 自
1: 一
0: 己也
1: 个，
0: 是对这个，
1: 旁边有特别多人盯着的一个有名的古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没错，但是韩服也是真的是自带这种气场管理功能啊。
0: 没错。而且我那天我们还赶上那个守门将这个换岗仪式嘛，穿着那个古代士兵服装的工作人员在那边走方阵，哎，这个配乐音响啊，我也要去准备演《步步惊心》丽了，是不是，小们？
1: 你要过来跟我抢活了？
0: 人家是公主了。
1: 哎呦，你不准在。

0: 该跟我抢活了，但是我知道这个守门将换岗的仪式啊，就看他是不是每天固定时间在光化门前举行的。哦，是的，是的。哦，我而且我还这个查了一下，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查一下当天的这个换岗时间，因为如果你正好赶上的话，其实就会像我一样这个体验感加倍。好，谢谢你，我现在已经非常明确我的这个韩服出体验的一个大致规划了。哦。
1: 我们栗子的韩服首秀，地点就是在景福宫，剧本呢就是《步步惊心》，演员呢其实我也可以来了。嗯，我怕我艳压你哦。OK，
0: 我们说回实用的哈，咱们这个景福宫地铁三号线呢，这个五号出口就可以到达了，或者地铁五号线这个光化门站二号出口步行也可以到达。门票呢，成人是3000韩元，但前面说了哈，这个穿韩服即可免费入场。
1: 哎，那开放时间呢？
0: 景福宫一般是周二到周日开放，周一闭馆。具体开放时间呢，随季节略有调整，建议大家在出发之前可以查一下当天的时间表。旺季呢还会有夜间开放场次，晚上打灯之后哦，又是一种另外一种别有的氛围感哦。那如果说想拍出最好的照片，除了要准备一张像我一样的，没有没有，还有什么可以建议的？又在这里自夸<笑>
1: 还有什么可以建议的吗？就建议大家早点去嘛，因为人少光线也柔和。就如果想要拍夜场的话，记得一定要查清楚当期是否夜间参观。
0: 来吧，你总结一句吧。OK，那就是光化门和景福宫是首尔把韩国这个身份感穿在你身上的地方。<笑><笑>
1: 差点进去毁了，本来要讲个金句，这卡壳一下，这个是
0: OK，那现在，
1: 那算了算了，这金句也就算你的吧。那么现在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非常符合景福宫主题的，让我们来自李夏怡和EPK的《내 마음 들리나요》。

0: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Never ever, girl,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Nutter。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那种一直拖延没去打卡的地方，或者你的韩服体验是什么样的，一起来告诉我们吧。
1: 没错，那我们现在看到手机尾号6135的听众来留言说，我第一次穿韩服的时候特别紧张，结果一路都在找角度拍照，最后手机里全是游客照。
0: 我也这样，我也这样。
1: 没错，我觉得每个人都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0: 对，出不到片。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8702的听众有说到，一直想去这个北村韩屋村打卡，可是每到这个周末就嫌人太多，计划了好多次，结果到现在还停留在计划里。哎，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
1: 哦，我现在突然间感觉特别欣慰，因为这个拖延症晚期看来不止我一个人啊，大家一定都要开始把计划执行下来啊。
0: 是的，
1: 嗯，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专治拖延症的爽曲，来自我们鸟叔的 Gentleman。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

0: 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1: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得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0: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1: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不觉期末考试已经告一段落了，期待已久的暑假也正式到来啦。那既然盼了这么久的暑假终于来了，那大家觉得第一件事情该做什么呢？
3: 当然是玩啊。
2: 不对不对，应该先规划一下下学期的安排才对吧。
3: 你要干嘛呀？
1: 哇，你这个人好无趣哦，怎么一放假就开始说下学期了？
2: 别急嘛，别急别急，先听我说完。正因为是要规划下学期，才更要提前看看有哪些法定假期啊。对不对？这样才能更科学更合理的安排出去玩的计划嘛。
3: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啊。
2: 是，
3: 毕竟咱们韩国节假日跟中国还有点不太一样。
2: 嗯，
3: 有时候假期都快到了我才发现，哎，原来今天放假，哎，原来今天补休啊。
2: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提前盘点一下下学期的红日子，顺便分享一些假期规划的小 tips。
1: 哦，是的，其实说到我们上半年的这个红日子，让我印象最深的绝对是这个五月份的儿童节。因为第一次知道这个儿童节全国放假时间的时候，我真的愣住了。我说哎，儿童节也放假吗？我还是儿童，我其实我已经不是儿童很多年了。为什么像我这种二十多岁的这个正值壮年的这个大学生，每天在这个写字楼忙得团团转的上班族，也能跟着一起放假呢？难道这一天大家都可以理直气壮的当回小朋友？
3: 不好意思，我是
1: OK
2: 怎么不可以呢？这个就是韩国儿童节最神奇的地方了。在这里呢，儿童节是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属于全社会的公休日，所以呢不是只让儿童过节，而是让大人们放假，这样他们才有时间陪家里的孩子一起过节。
3: 对，我们教授那天还要陪孩子出去玩，然后就不放假的话就要给我们上课了，陪我们这些孩子玩。
2: 所以呢在五月五日儿童节这一天，平时全是上班族的地方可能就空空如也，但是只要靠近一些大型游乐公园、水族馆之类的地方，可能就会人山人海了。所以呢在这一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先提前看一看人流量。
1: 其实是的是的，但是如果说就是咱们这个儿童节放假哈，是为了让大家陪陪家人，那五月份另一个假期其实当时真的让我有点懵掉了。因为看到日历上又多了一天这个红字，我第一反应是哦，什么情况，又放假。哎，但其实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天是佛诞日。其实因为这个对于很多这个没有宗教背景的留学生来说，第一次遇到这个节日好像确实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惊讶。
3: 嗯，而且当时候还撞到了周六日，所以补休了一天。
1: 嗯，
3: 那今年五月底确实也很多地方都挂上了纪念佛诞日的这个灯笼啊，那种传灯会啊之类的。
2: 哦，没错没错，在这个中路和

0: 朝西四一带，一整条街的头顶上都会挂满五颜六色、密密麻麻的传统燃灯。之所以在这一带呢，是因为这里也会进行燃灯会的活动。这个是韩国为了纪念佛诞日而举行的传统灯会，大家一起提着灯笼，为自己、家人和社会祈愿光明和平安。参与者会从东大门附近出发，沿着中路一路游行至这个曹溪寺。其实从佛诞日前几周开始，寺院上空就会挂满数千盏的莲花灯，很多人都会去写祈愿卡呀、挂灯，即使是不信佛也完全可以参加。
1: 哇，真的能切实体会到一种这种古老传统在现代都市里活生生流淌的那种生命力。
0: 没错了，在这些非常热闹又浪漫的节日中间，还有一个节日显得非常特殊，它的基调是安静，甚至是有点肃穆的，这个就是六月份的显忠日。作为一个纪念为国牺牲者的日子，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可能对其这个历史背景不太熟悉。但是这里的小 tips 就是，每到6月6日显忠日的上午10点整，首尔全城的防空警报器会同时拉响，持续整整1分钟。所以呢，千万不要太惊慌，大家会安静地站着，也有很多家庭会去国立显忠院献上鲜花。
2: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我确实是学习到了。就虽然那一天放假，但其实那天其实是个很严肃的日子。
0: 对，那聊完了这些非常具体的节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韩国的补休制度，就是这个 Teche Kongyu，也就是如果某一个法定节假日恰好碰上了刚刚例子说的这个周六或周日，会在紧接着的下周一或者工作日里，直接咱们就是补休一天。
1: 哇，真好，
2: 真好啊！哎呦，感觉这就让韩国的这个假期啊，有时候会像开盲盒一样。哎，有时候你过着过着，突然间你就发现，哎，下周一不用上课，哎，因为周末有节日要补休。
0: 对，
2: 哦，对于这个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久了，学会看韩国日历上这个红色数字，我觉得比学会看日历上到底有多少假期更加重要。
0: 没
2: 这个
0: 错
2: 红
0: 了，
2: 色数字代表着好多好多东西，好多好多惊喜。
1: 对啊，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我什么时候可以买机票出去玩。
2: 没错，
0: 那很
2: 而
0: 聪
2: 且说到
0: 明。
2: 这个假期啊，我发现我们来韩国之后，圣诞节也可以放假
0: 哇
2: 了。哦，我们可以好好
1: 哦，
2: 去感受一下圣诞的氛围了。
0: 对的，在这个中国，虽然很多人没有相关的信仰，但在圣诞节，大家可能就是趁机晚上出去吃个大餐啊，逛个街，给自己一个理由。而韩国因为历史原因，基督教和天主教徒比例很高，所以呢，圣诞节在韩国是全国放假一天的。
1: 哦，其实我觉得是有共同点的，因为我能体会到韩国年轻人的圣诞节嘛，就是不是一家人围在这个壁炉前吃火鸡、拆礼物。其实，在首尔这种温馨的哈圣诞氛围感下，有点像在过情人节人。
0: 所以呢，每到这个12月24号和25号，这个真的是一个约会的绝佳好日子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想去一些氛围感餐厅，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好了，想吃个大餐一定要提前预约。
2: 没错，那在预约跟我约会之前，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一起来听 IU 的 Tonight。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红日子小 tips。哎，那刚刚说了一些放一天的假期，现在就来看一看一些有长假的节日。嗯，特别是每当遇到这个 Seollal 和 Chuseok 这两个韩国人最看重的传统大节，也就是常说的这个明节，我们毫无防备，两手空空的留在首尔是不行的。
1: 哦，是的，其实对于一个独自在这个异国他乡生活的留学生来说，过节很多时候其实是在考验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个自理能力。
0: 完全是这样子了。很多第一次在首尔过 Seollal 和 Chuseok 的留学生，比如这个家楼下平时最常去的那些个人开的小餐馆、温馨的面包房，还有社区里的小商店之类的，以及学校里的所有学生食堂，在这两天，在这几天可能很多都已经休息了。
2: 没错，因为一到明节啊，大家都要收拾行李，可能就要去参加祭祖啊，吃年糕汤啊，看看家人啊。所以在节假日开始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去一趟超市，把冰箱给塞满。
0: 对。
1: 哎，那如果我这个我就打开这个外卖软件看看什么店开门点外卖的话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啊，但是虽然平时首尔的外卖确实这个快如闪电无处不在，但在 Seollal 和 Chuseok 期间外卖系统也是会这个运转缓慢的。首先由于很多餐厅的老板都回家过年了， APP 上能选择的商家会有所减少，可能就是你最爱吃的餐馆就不开了。其次呢，留在首尔顶着寒风送外卖的骑手数量会急剧减少，那几天的外卖配送费可能会蹭蹭蹭上涨。
2: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回家了，所以很难有骑手过来接单。
0: 对，
2: 而且每逢红日子其实打车也特别慢。大家一定都要预留好时间。
0: 对，一定是要预留好时间。而且刚刚说的这个外卖，因为骑手少，订单集中，平时半小时就可以送到的外卖，过节期间可能需要等上一个半，过了两个小时，或者看到这个制作完成，但是没有人接单。所以呢，不要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接单。

0: 是骑行的外卖员身上，我们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哎，但我这里我又有个小问题了，因为其实我平时是很容易胡吃海喝的类型，但如果这个期间哈，很不妙的，我吃坏了肚子，很难找到这个地方看病，咋办？
0: 哦，那太不妙了。那但是呢，如果这个节日期间需要看病的话，请提前确认医院和药店的营业状态。韩国的医疗系统在平时非常高效，但是韩国的普通诊所和社区药店基本上都是私人经营的。到了国家法定公休日，这些普通诊所和药店可能很多都会休息关门。
1: 那其实这个过节期间哈，如果哈我确实这个实在性这个突发急性肠胃炎，或者得了这个重感冒发烧，身体已然动弹不得，又该何去何从呢？
2: 那太不妙了。
0: 如果是遇到这种有一点危险的情况了，韩国的各大24小时便利店收银台旁边其实是有资格售卖一些基础的非处方应急药的，比如基础的退烧镇痛药、感冒药以及消化药和创可贴。如果情况非常严重的话，必须去医院，请拨打韩国的医疗预约和应急咨询电话1339，有中文服务。或者呢，利用地图搜索这个明洁营业医院명절영업병원，或者是这个假日守护药店这个。
2: 哎，就是那个 휴일 지킴이야구，对不对？我之前
0: 哦，
2: 知道这个。
0: 没错，没错。
2: 哎，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在冷风里面啊，这个肚子在冷风里面颤抖的时候，真的是很无助的。我一打开手机的时候，真的要打字去搜索这些东西的时候，也真的会感觉这个世界在停转的感觉。
0: 但是其实不会的，不会停转的。我们其实不用担心全城关门。这个大型商场和户外景点往往依旧繁华，可能家楼下最爱吃的小餐馆确实不开，但是首尔怎么可能会没有地方玩呢？
1: 是的，
0: 事实上呢，首尔的大型公共商业设施和核心户外景点，在 Seoul 和 Chuseok 期间，不仅不会全部关门，反而开放得非常正常，甚至会推出各种节日限定活动。
2: 我记得一些大型的这种复合型的购物中心啊，还有那种大的百货店，除了这个正月初一或者说是 Chuseok 当天的时候可能会休息或者缩短几个小时营业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照常营业的，而且里面的这个冷气啊或者暖气啊都开得非常的足，就是这个电影院的排片也非常的多。
1: 哎，那除了这些这种室内呢？
0: 哎，那你还挺爱玩了，那像这个景福宫、昌德宫、德寿宫这些古建筑宫殿，每到这个 Seoul 和 Chuseok，他们不仅照常开放，通常还会直接提供面向全员的门票全免福利。
1: 那其实，哎，这种节假日哈，因为人少，留在首尔的人真的可以趁此机会好好的逛一下，
0: 没错。
1: 像去这个韩屋村这种地方，或许还能有机会碰到一些传统活动哎。
0: 是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想在首尔待着了，想走动一下，需要跨城移动的话，高铁票和巴士票必须提前抢。韩国的铁路公司通常会在明节前的1个月左右，专门开通一个明节预售通道，通常还会需要会员，大家同时守在电脑和手机前。几分钟之内，所有从首尔南下的核心车次就会被这个瞬间秒光。
1: 是的，是的。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哈，然后你到了这个过节前一两天，你再说，哎，走，我们去这个釜山吃海鲜吧，那你有可能就会看到全部售空。所以这个抢票真的是一定要提前1个月放进咱们的日程表里面。
2: 没
0: 是的，因
2: 错。
0: 为对很多韩国人来说，节日意味着收拾行李、跨越几百公里的回家和团圆，而对于我们这些跨越山海到这里的留学生来说，节日不仅是一次不用去上课的连休，它更像是一个无形的窗口，让我们透过那些红色的日期，看到了这个国家对于家庭的珍视，对传统的保留。而我们在这个窗口前，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能在这片土地上独当一面的大人。
1: 哦，是的，
2: 哇，你在写书啊？
1: 哇，今天你有金句哦。
2: 哇，你要写书啊？我的妈，那今天的这个小栏目啊，就让我们用家辉的这个金句来作为我们的结尾啦，就到这里就结束啦。那么转眼间啊，其实今天也迎来了咱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哎，家辉，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或者说想对听众朋友们表达什么呢？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跟这个节目一开始开。

0: 开播的时候解释一样，我们这个指南它属于一个不完全指南，所以呢肯定会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果呢是一直收听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旁边的两位。
1: 哦，
2: 是因为我们经常帮你救场吗？
1: 好温暖哦，
0: 太
2: 很温
0: 厉
2: 暖
0: 害了，太
2: 哦。
0: 温暖了。
1: 那真的也很感谢佳辉这段时间的陪伴和分享，也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和有趣的首尔生活小贴士，真的很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0: 拜
2: 拜。没
0: 拜。
2: 错，确实佳辉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第一次听到的一些很实用的小知识啊。那我们送走佳辉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来自 Seventeen 的 Holiday。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咱们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今天聊了这一个学期的不舍，聊了我的韩服遗憾，还聊到了光化门景福宫，聊了步步惊心的剧本，
0: 然后还聊了这个你的这个剧本里面的男主角，
1: 并非暂缺的。
0: 没有暂缺，是你给自己安排的倒还挺满的。但其实我们一学期哈，总会有这种拖到最后才做的事情，但其实只要我们这个还没有结束，我就相信一定有机会补上，大家也是一定要行动。
1: 没错，也希望大家这学期都可以把自己那个一直没去打卡的地方找一个红日子补上吧。
0: 连接的非常好。
1: 那必须的。
0: 是的。

0: 好，那最后呢，这首也送给大家，来自 Red Velvet 的 You Better Know。祝大家这学期收尾顺利，遗憾都能在结束之前被好好补上。首尔，
1: 明天见。

治疗脱发到底算治病还是美容？相信不少人对这一讨论都有所耳闻。最近有消息说，政府打算从下半年起推进把脱发药纳入医保，这一直以来都是年轻人的热门诉求。年轻人普遍反映说，脱发早就不只是单纯的外貌问题，而是影响恋爱、找工作等现实生活的烦恼。但也有人觉得医保资金有限，比起脱发应该优先支援重病。有限的医保资金到底该如何平衡这两者的重量呢？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키스타시프쿠 带来的 이따 없으니까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医学原因导致的斑秃 等极少数情况才能走医保普通的脱发药呢是需要自费的下个月开始韩国政府将围绕脱发药纳入医保这一主题举办多场全民讨论会面对各种分歧到底会找到怎样的解决方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为您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安排，节目呢进行了局部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重温哪些年，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会有我们社区和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 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两位信息调查员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周六为您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1.3，也可以在tbs官网tbs.seoul.kr上来进行同步的收听。 你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的内容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来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 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上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 首先关注一条来自性别平等家族部的消息。根据性别平等家族部介绍，为了让遭受暴力侵害的移民女性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及时获取有效的援助，政府部门特别制作了包含中文在内的11种语言版网络宣传海报。这项支援制度旨在确保任何人都不受居留资格或者是语言不通的限制。 无论是遭遇家庭暴力、性暴力、跟踪骚扰，还是交往暴力，受害者都能获得政府层面的庇护与支持。目前，政府设有专属的移民女性咨询中心与庇护设施，咨询中心配备了专业人员，不仅提供心理疏导，还能在医疗、法律、居留以及翻译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维权服务。 如果情况紧急，需要避险，庇护设施可以提供最长2年的安全居住空间与食宿。为了帮助受害者重拾生活，相关机构还会在他们离开设施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与实习机会，并视情况来发放自立补贴。为了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些救济的渠道，相关的指南海报已经分发至各地的出入境管理机构、地方雇佣劳动厅以及行政福利中心。 遇到紧急的情况，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女性紧急求助热线1366，或者是塔努里呼叫中心1577-1366，1577-1366。特别是塔努里呼叫中心提供全年无休的24小时多语种人工接听服务，随时为您排忧解难。 在异国他乡生活遇到危险与不公时，请千万不要独自隐忍，拿起电话勇敢地寻求政府机构的保护与帮助。送上这首歌，Swins 带来的 SOS。

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小额纠纷，可能有不少人会选择算了，或者忍气吞声。接下来关注这条消息，能帮大家省下高昂的律师费。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帮助因小额纠纷受损却不得不放弃维权的市民，政府目前正在运营消费者权利实践指南项目。该项目旨在手把手教消费者如何独自准备标的额在3000万韩元以下的电子诉讼，并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消费纠纷时，大家往往会求助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但由于调解缺乏法律的强制力，实际挽回损失的难度很大。如果直接打民事官司，小额案件又面临律师费高昂和程序繁琐的痛点，导致不少人中途放弃。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政府分析了2024年的2666起维权受阻案例，挑选了网购、婚庆、在线订阅、旅游住宿以及教育服务等最常发生纠纷的22个领域、58种具体情形，将其全部浓缩在了这份维权指南当中。指南当中不仅包含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证据准备方法，还提供了起诉的范本以及电子诉讼的详细步骤，让毫无法律背景的普通市民也能够照葫芦画瓢轻松上手。如果在起诉过程当中需要专业的指导，大家还可以向首尔市民生经济安全中心申请免费的律师连线咨询，由专业律师为您把关诉讼材料以及应对方向。有维权需求的听众可以直接拨打1600-0700, 1600-0700，并按10号键，或者是登录首尔市民生经济安全中心的网站 sftc.seoul.go.kr 来免费下载指南并申请咨询。遇到小额消费侵权时，大家不妨来使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实用的维权工具，找回自己的合法权益。

再来关注一则跟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教育相关的资讯。根据首尔市教育厅介绍，为了让拥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和家长更好地理解即将全面实施的高中学分制，教育部门特别制作并发布了包含中文在内的六国语言字幕指导视频。随着辖区内多元文化家庭比例不断上升，目前每100名首尔学生当中就有约3名是有移民背景的。为了消除语言差异带来的政策盲区，让这些孩子也能顺利地适应高中生活，教育部门推出了这项贴心的指导服务。视频详细解读了高中学分制下的校园生活指南、科目选择方法、校际共享课程以及学分修读标准等核心内容，并且反映了最新的教育政策变化。此外，负责本次翻译工作的首尔多元文化教育支援中心也正在通过一系列定制化的家长培训和升学咨询项目，持续为孩子

子们的公立教育之路，保驾护航。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现在就可以登录首尔市教育厅的官方视频账号，或者是前往首尔市高中学分制支援中心的官网 seoulhsc.sen.go.kr 在线观看。那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些母语资源，陪伴孩子提前规划出最适合自己的升学与发展道路。送上这首歌 Day 6带来的 Party。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和大家的闲暇时光有关，一份呢由外籍居民参与打分的特色商圈名单正式出炉了。根据中小企业风险投资部介绍，为了激发地方经济活力，政府正式启动了地方商圈与传统市场的重点培育项目。这次评选打破了以往全靠本地专家拍板的惯例，直接听取了大众的意见。

在公开招募的119名国民评审团当中，特别包含了29名来自亚洲、美洲以及非洲等不同国家的外籍留学生与网红。这些外籍评委从外国游客的真实视角出发，对各地商圈的发展潜力进行了实地的考察与打分。经过多国评审团的严格筛选，今年共有6个国际化的在地商圈、10个本地主题商圈、50个潜力胡同商圈以及10个百年市场成功入选重点扶持名单。大家耳熟能详的庆州黄李团路、济州西归浦中心商圈等顺利跻身国际化在地商圈，而拥有70年以上历史的釜山茶干七市场、济州东门传统市场等老字号，则成功拿下了百年市场的头衔。本地主题商圈将围绕文化遗产、特色体验和美食三大主题进行重点的开发，位于首都圈的九里市涧培路特色烤肠街以及仁川南洞区大排档街区也在这份名单当中。入选的商圈和市场将在未来2年内获得最高50亿韩元的政府专项资金。这笔资金将专门用来开发特色文化内容，配备外籍游客专属导游，以及打造免税街区。那这些由外籍代表亲自走访与评估的特色商圈，相信未来呢，能够为大家的出行带来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2位信息调查员，他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Little Baby 带来的 Perfect Ten。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1: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上一期节目里啊，我们从百济历史遗址区、庆州历史遗址区一路走进了山中的僧院与佛国寺，而这一期呢，我们会继续沿着信仰这条线往下走。
2: 没错，如果说上一期更多的是在看佛教是如何进入国家与城市，那么这一期我们要去看的是那些真正让信仰被长久保存下来的空间。一个呢，就是在山中的石窟寺院，另一个则是保存经书木板的建筑群。
1: 他们一个保存佛像，一个保存文字，但本质上啊，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让时间里的信仰能够一直留到今天。所以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就是被保存下来的信仰。这一期的第一站，我们先来到了石窟庵。我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石窟庵这个名字的时候啊，都会以为它是一座天然洞窟里的寺院吧？
2: 都叫这个名字了，难道不是吗？
1: 其实啊，它并不是天然形成的洞穴，而是一座用花岗岩建成的人工石窟寺院。石窟庵是韩国最著名的古迹之一，也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寺庙。它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石窟庵石窟，于1995年与佛国寺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石窟庵位于庆州土寒山东侧半山腰的位置，土寒山海拔745米，而石窟庵呢就建在山腰之上。石窟庵建造于新罗景德王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建造者是当时的宰相金大成，并于公元774年新罗惠公王时期竣工。所以啊，它与我们上期讲到的佛国寺其实是同一时期建造的。
2: 那它原本和佛国寺之间它们有什么联系吗？
1: 哎，这就问到点子上了。三国遗事当中记载啊，金大成为现世的父母建造了佛国寺，又为前世的父母建造了石窟庵。那这种关于前世与今生的说法，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佛教轮回思想对于新罗社会的影响。按照当时的设计啊，石窟庵本来就是佛国寺的附属部分，从佛国寺沿着山路一路往上走，大约4公里左右就可以抵达石窟庵。而且国家遗产厅的资料里面也特别提到，从佛国寺到石窟庵之间需要经过一条蜿蜒的山路和树林。这种空间上的移动其实会让人慢慢从城市与寺院当中的氛围进入一种更加安静、更加接近修行的空间。
2: 就是如果走在这条路上的话，感觉就会有一种逐渐远离现实世界的感觉。
1: 没错，而且石窟庵本身呢，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石窟，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寺院。石窟庵建在半山腰上，从这里啊还能够远望东海，观看日出，长期以来都是人们进香许愿、祈求国泰民安的地方。也可以说，石窟庵从建成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观赏性的建筑，而是真正被持续使用的宗教空间。在统一新罗时期啊，佛教不仅仅是宗教，也与国家秩序、王权以及社会文化密切相关。而石窟庵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其实是它的建筑方式。整个石窟使用白色花岗岩建成，是一座人工石窟，也被称为是新罗王朝在宗教、科学以及造型艺术全盛时期的空前绝后之作。
2: 那能建造出这样的石窟的核心原因又是什么呢？
1: 石窟庵啊，之所以能够成功建成，其实是因为把建筑学、水利学、几何学、物理学、宗教以及艺术融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比如说石窟的

0: 空间布局，穹窿顶的结构、石板之间的拼接方式，以及佛像摆放的位置，其实啊，都全部彼此关联。而石窟庵的营造规模与技术、造像雕刻的精巧以及空间布局，也都堪称是世界奇观。那这其实也说明啊，新罗时期的工匠已经具备了非常成熟的建筑技术。石窟庵的内部大致可以分为前室和后室两个部分，中间呢由一条通道连接。前室是长方形的厅堂，左右石壁上各雕着有4尊8部神像，而连接前室与后室的狭窄通道入口两侧，则各有一尊金刚力士浮雕，通道两边还雕刻着4大天王像。
1: 那这个石窟就给我感觉空间层次感特别的强。
0: 是这样的，但等真正进入主室的时候，视觉与心理上呢，又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变化。当人穿过狭窄通道之后啊，才会真正进入后室，也就是主室。主室呢，是一座圆形穹窿顶洞窟，实景大概为6.85米。这里的圆形主室使用了360块石板，巧妙地建出了拱形圆屋顶。而这种建筑工艺啊，在世界建筑史上都非常罕见。尤其考虑到统一新罗时期并没有现代的机械设备，这种精密程度啊，其实是非常惊人的。而主室中央稍微靠后的位置，供奉着坐在莲台之上的释迦牟尼本尊佛像。这座佛像由白色花岗岩雕刻而成，高 3.48 米。并且整个石窟当中的所有佛像其实都是围绕着这座本尊佛像来布局的。在本尊佛四周啊，还雕刻着梵天像、地势天像、普贤文殊菩萨像，以及左右对称的10大弟子罗汉像等等。在本尊释迦牟尼佛像正后方还雕刻着11面观音菩萨像。所以整个石窟内部啊，以本尊佛为中心，总共雕刻有39尊佛像。
1: 就是在这个空间下，其实已经是很壮观的数字了。
0: 没错，
1: 而且我听说他们每一个角色的气质呢都不太一样。
0: 是的，石窟庵佛像群的造像艺术啊非常之精湛，线条流畅，细腻逼真。它不仅是新罗文化的代表作，也常被认为啊是世界佛教美术史上的杰作。比如金刚力士会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力量感，四天王像呢则是非常威严。而主室中的菩萨像则呈现出一种温和而优雅的气质。那至于罗汉像，每一尊又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官方资料当中提到啊，这些作品也可以说是东亚佛像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而且仔细去看这些雕像的时候，会发现新罗时期的雕刻艺术已经非常强调人物的真实感。比如衣服的褶皱、手指的动作、面部的神情都有很强的细节表现，有些罗汉甚至会给人一种正在思考、正在倾听的感觉。
1: 这样具象的雕刻真的就会让人感觉这些佛像好像真的是活在那个空间里面。
0: 没错，也正因为这样啊，当人真正的站在主室里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很强的包围感。因为整个空间里的所有视线、动作与雕像布局，其实啊都围绕着中央佛像展开，而其中最核心的当然还是主室中央的释迦牟尼佛像。这尊佛像面向东海，坐在8边形莲花石台之上，形态从容、安详而宁静。佛像微微睁开的双眼、慈祥的眉宇、似乎即将开口讲经的嘴，以及自然下垂的双耳，都呈现出一种非常安定的气质。而且他的动作啊，本身也具有非常明确的意义。释迦牟尼左手呈禅定印状，右手放在膝盖上，食指朝向地面。这表现的是释迦牟尼驱除所有的恶魔与诱惑，最终达到佛境的瞬间。因此啊，这座佛像又被称为是成道像。所有这一切的塑造都显示出释迦牟尼佛可亲可敬的姿态和宽大的胸怀。因此啊，这尊佛像也代表着世界上最理想的美。
1: 嗯，那刚刚提到的11面观音菩萨塑造的又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0: 坐落在佛像后方的11面观音菩萨像同样非常重要。观音菩萨头部中央精雕着有10张表情各异的面孔头像，同时啊，还有非常细腻的璎珞装饰、自然下垂的天衣，以及带有微妙动作感的手指与脚趾，左手拿着插有莲花的宝瓶，右手自然下垂。

0: 抓着璎珞，整个姿态既庄严，又带有一种非常柔和的美感。
1: 就感觉石窟庵里的雕刻已经不只是宗教意义上的佛像了，而是一种已经高度成熟的艺术。
0: 完全正确，而且非常有意义的是啊，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当中曾经记录过印度大觉寺中的释迦牟尼佛像，其中对于佛像动作、尺寸以及朝向的描述与石窟庵本尊佛非常之接近。但是可惜的是啊，玄奘当年见过的印度佛像如今已经不存在了。也正因为如此，石窟庵释迦牟尼佛像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就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通过石窟庵看见那种古代佛教世界当中的形象与审美。那其实石窟庵不仅是韩国佛教艺术的代表，同时呢，也是研究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遗产。而建造于统一新罗统治的黄金时期的石窟庵，采用的建筑和雕刻等视觉艺术浑然天成，几乎不露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既代表了新罗全盛时期杰出的科学与艺术成就，也是当时佛教兴盛发展的重要进证。
1: 所以今天重新看石窟庵的时候，会发现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啊，是它把宗教、艺术、科学与建筑全部融合在了一个空间里边。
0: 没错，它既是一座寺院，也是一件巨大的艺术作品。而且直到今天啊，当人真正走进那个圆形主室的时候，依然会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安静感，好像一千多年前的人们希望通过这个空间留下来的东西，到今天啊，依然没有消失。

0: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石窟庵那个安静而精密的佛教空间，而接下来这一部分我们要去看的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保存方式。如果说石窟庵保存的是佛像与宗教空间，那么海印寺藏经版殿保存

0: 存的就是佛教知识本身。
1: 而且感觉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海印寺，好像都是因为《八万大藏经》。
0: 没错，海印寺藏经版卷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呢，就是它完整保存着著名的高丽大藏经木刻经版，而且它不仅仅是保存经书的地方。海印寺藏经版殿也是世界上唯一专门用于收藏大藏经经版的建筑物，同时它也是海印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海印寺位于韩国庆尚南道釜山郡的迦叶山，是韩国的三大古寺之一。因为长期保存着八万大藏经木刻经版，所以海印寺又被称为法宝寺。
1: 那这里的法宝指的是什么呢？
0: 在佛教当中，佛、法、僧就被称为三宝，其中法代表了佛教教义与经典，而海印寺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它长期守护着这些佛教经典。也正因如此，它不仅是一座寺院，更像是一座保存佛教知识与文化的巨大宝库。海印寺最早建于公元802年。当时，新罗爱藏王为了感谢佛祖治好了王妃的疾病，就下令修建了这座寺院。后来，随着高丽大藏经经版被保存于此，海印寺的历史地位呢也越来越重要。而高丽大藏经的历史其实与战争是密切相关的。高丽显宗二年，也就是公元的1011年，为了抵抗契丹军的入侵。高丽王朝发下大愿，开始雕刻大藏经，人们希望通过佛教的力量来守护国家，因此开始制作最早的高丽大藏经初雕本。
1: 那也就是说，大藏经本身其实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始创作的。
0: 没错，而且这种通过信仰守护国家的想法呢，在当时是非常激烈的。不过非常可惜的是，最早雕刻完成的初雕大藏经，后来在蒙古入侵时期被烧毁了。但在初雕本被烧毁之后，高丽王朝并没有放弃。高丽高宗19年，也就是1232年，为了再次抵抗蒙古的入侵，高丽迁都到了江华岛，并重新开始雕刻大藏经。当时还专门设立了大藏督监机构，重新组织雕刻工作。这一次重新雕刻的大藏经呢，也被称为再雕大藏经。而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高丽著名的高僧守齐法师。国家遗产资料中特别强调，高丽大藏经再雕本在历代汉文大藏经当中具有非常高的完整度，因为它不仅组织严密，而且经过了非常仔细的校勘与整理。所以很多学者后来甚至认为，高丽大藏经的再雕本是现存汉文大藏经之中最完善的大藏经版本之一。
1: 所以它的重要性其实不仅仅在于数量，还在于内容本身的准确性。
0: 是的，而这其实也是高丽大藏经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它并不是简单的把佛经重新雕刻一遍，而是经过长期比对、修订与整理之后完成的一套系统化佛教经典。海印寺藏经版殿保存的木板数量啊，其实是非常惊人的。目前收藏于海印寺的大藏经经版与诸经版总数多达87000余块。这些经版从1098年开始到1958年之间，历经数百年不断刻制而完成，其中又分为政府刻制版与寺院刻制版两种。政府刻制版呢，共有1496章、6568卷、5200余万字。这些文字啊，被雕刻在81258块木板之上，每一块木板的长度呢，大约是24厘米，宽度接近70厘米，厚度约2.6到4厘米之间。每块木板上都刻有22行文字，每行大约14个字，而每块木板的重量则大约在3到4公斤之间。
1: 那也就是说，光是一块木板，其实就已经相当重了。
0: 没错。所以，当人们真正意识到这里保存着8万多块木板的时候啊，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工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木板上的文字直到今天依然非常的清晰。高丽大藏经呢，不仅内容完整，雕刻工艺也极其的精美。除了政府刻制版之外，海印寺还保存着大量的寺院刻制版。这些经版主要是在地方官厅与寺院当中制作完成的， 内容除了佛教经典之外，还包括佛教历史、佛教戒律、高僧文集、佛教研究论文以及佛教版画等等。这些寺院刻制版共有5900把十七块，保存在东西寺龛板殿之中。也正是因为如此， 海印寺藏经版殿呢，不仅保存着佛经，还完整保存了韩国的佛教文化、木板印刷文化以及东亚知识的传播体系。所以高丽大藏经也是举世公认的标准大藏经与佛教全书，更是目前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内容最完整、最准确，同时做工最精美的大藏经版。但我其实很好奇啊，这么大量的木板它为什么能够保存这么久呢？ 这个就是海印寺藏经版殿真正厉害的地方。这些木板能够保存到今天，与建筑本身有非常大的关系。海印寺藏经版殿建在迦耶山山腰的海印寺内部，也正是因为位于山中，自朝鲜初期修建以来，这里未曾遭受过严重的火灾与战争的破坏。而且藏经版殿本身的建筑设计呢，也几乎是为了保存经版而特别存在的。 藏经版殿整体按照南北方向并行排列，南面的建筑叫修罗多藏，北面的建筑叫法宝殿。这两座建筑规模是最大的，正面各有15间，而东西两侧呢，则分别设有较小规模的东西寺龛板殿。也就是说，整个建筑群本身其实就是围绕经版保存来规划的。没错。 海印寺藏经版殿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简洁的建筑风格，它没有复杂华丽的装饰，因为它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展示权力或者美观，而是保存木板。其实窗户设计前后窗户的位置与大小是各不相同的，这种设计呢，能够形成非常自然的空气流动，建筑内部还能够自动调节温度与湿度。 也可以说，在没有现代空调与除湿设备的时代，这些建筑已经具备非常成熟的环境调节能力。这样来看，我们又在这里也看到了古人的智慧。是的，而且这种系统是完全利用自然条件完成的。藏经版殿具有良好的通风与防潮效果，无论是在怎样的气候条件之下，都能够尽量避免经版被侵蚀或损害。同时， 经版内部的板架排列方式也经过了非常科学的设计，这些细节都是高丽大藏经能够完整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所以直到今天，很多研究者依然会惊讶于古人在没有现代科技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如此稳定而长期的保存。因为我们都知道，木材本身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旦长期处于潮湿环境或者温度变化过大，就很容易腐坏、开裂，甚至生虫。但海印寺藏经版殿呢，却成功让这些木板跨越了数百年的时间。那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可以说，这里真正保存下来的其实不仅仅是木板本身？没错。 它真正保存下来的，其实还有古代人对于知识、经典与文化延续重视的具象化体现。因为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经书一旦消失了，很多知识与信仰也可能一起消失。所以，海印寺藏经版殿真正重要的地方，不仅仅是收藏，而是让文化能够继续存在。而这一期节目走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 无论是石窟庵还是海印寺，他们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一个通过石头保存佛像，一个通过建筑保存经典。但本质上呢，他们都在努力让信仰能够跨越时间。也正是因为如此，直到今天，当人们重新走进这些空间的时候，依然会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历史感，因为那些1000多年前留下的东西，其实从未离开。
1: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我们这期节目啊，很快也就来到了尾声。那回顾今天这一期，我们从石窟庵一路走到了海印寺藏经版殿。 我们看见了古代人如何通过建筑、雕刻与空间设计，把信仰长期保存了下来。 无论是石窟庵中安静庄严的佛像，还是藏经版殿当中被完整保存下来的经书木板，它们都不仅仅是文物，更像是古人留给后

0: 后世的一种时间容器，而且我们今天也会发现，真正伟大的文化遗产从来不只是留下什么这么简单，他们直到今天依然能够让人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在相信什么，在守护什么。石窟庵让人看见统一新罗时期对于佛教世界的想象，而海印寺藏经版殿则让人看见了古代人对于知识与经典的珍视。
1: 是石头里的信仰，一个是文字里的信仰，但它们最后呢，都会变成跨越时间的文化记忆。
2: 没错，而下一期我们文明的留言板将继续进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空间，我们会一起走进昌德宫与南汉山城，一个是王宫中的秩序与等级，另一个呀，则是在战争与危机当中被使用的临时统治与防御空间。
0: 从王宫到山城，我们会一起看看古代社会当中的权力究竟是如何被组织、被维持，又如何在危机当中运转。
1: 我是子轩，
0: 我是方舟，
1: 我们下期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 就靠这些保健品了。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我们如果要做这个所谓的当代版，谁
1: 有办法听完
0: 20分钟，而且编曲费有点贵这样子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谓的当代版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会比较有老师，其实就查马克老师已经挑选了一些段落，他就
1: 选了里面的精华，
0: 对对对，然后连那个曲式他都已经做了，在当时他在编创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曲式做了一些编创，对，好让小朋友可以去演出。那因为这个当代编曲版，查马克老师在教小朋友的时候，本身词曲的部分就已经做了一些 cut and paste， 也就是说，他就跟就是剪跟贴、对，所以他就跟他的古老的原始版本传统版本就不一样了、那又加上当我们在编曲的时候、我们赋予这个词曲旧的词曲一些新的生命的时候、有些节奏可能会改变、和声可能会改变、拍子也可能会改变、其实我们有一点害怕这种改变就会被以后的人以为就是传统就是这样、但其实那不是传统，那是我们改编的。我们也很希望大家不要偏离传统、对，我们还是希望编曲版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要带大家回去听传统的、所以我们很害怕传统在我们的改编之下会流失、那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再录一个传统版、完全就是很传统的传统版、而这个传统版我们在这一套专辑里面、我们就真的邀请齐老来唱。
1: 今天目前呢正在讲着讲着，我们麦已经开始在录了哦。今天特别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啊，好久不见也非常想念的蜂巢唱片制作人吴金岱老师，也是得了很多金曲奖，也掌握了很多很多金曲的专辑。那其中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和查马克老师一起合作，从当时2006年开始，
0: 2006是他们的团队，就泰武，那个时候叫泰武国小舞谣传唱、因为小孩都还很小嘛，八岁到12岁之间、所以2006年这个传唱团成立、那之后呢，因为有一些小朋友他就国小毕业了，
1: 对、
0: 好像不太再能叫他们泰武国小舞谣传唱、但他们又还在团里面继续唱，所以后来那个团队就叫做泰武古谣传唱。
1: 了解，
0: 对，
1: 泰武古谣传唱。那么从2006年开始，如果你们曾经听过歌开始的地方，后来是歌飞过群山，也是我们节目里面其实一直在长期追踪的专辑。然后吴金岱老师之前也跟我们分享了万籁的絮语这张专辑、那时候有很多的故事跟你们分享。我们这回就来正式欢迎是吴金岱老师，请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0: 嗨嗨，端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而这个传统版我们在这一套专辑里面、嗯、我们就真的邀请齐老来唱。
1: 哦，对，
0: 他们唱的才是最纯正的传统，
1: 而且有一种召唤感耶，好奇怪、哦、
0: 对、
1: 那个、
0: 你知道我经常在部落里面听到老人家唱歌的时候、嗯、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正常人可能不会有我这样子的感受、哦、但是我每一次在部落听老人家在唱歌的时候、嗯、特别是当他们的一起出来唱这些歌的时候、嗯、你知道我都觉得他们的音色有一种穿透力、
1: 嗯、
0: 那种穿透力是可以穿透时空的帷幕，让你可以看得到以前在这个土地的画面。所以我说我就是一个奇怪的人，大部分正常人是不会这样的，大部分正常人听到老人家唱歌就是哦，年轻人就是哦，那个我们不爱，可是我偏偏很爱。
1: 哎、我听过这个说法，但是真的只有少许少许人、嗯，因为你毕竟不是他们的族人嘛。
0: 嗯，
1: 那听说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祖灵，他们应许你，他们爱你，他们就是愿意被你看到，
0: 是不是？
1: 所以并不是想看，是他们愿意被你看到，所以你看到。
0: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是被祖灵召唤的。嗯，对，
1: 天哪，鸡皮疙瘩起来了啦！
0: 我很感恩，我真的很感恩，啊、谢谢祖灵召唤我，真的。虽然我是个白狼，我到现在还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1: 是，金磊老师就是这个被台湾族这群的祖灵们应许愿意让他看到，所以他希望你接收到那个磁场，然后在你回到你的录音室，你在做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全员的灵感。
0: 而且我们就这次真的是请到老人家们来跟那个妹妹们一起合唱，妹妹们很开心呢、欸。
1: 对哦，
0: 对，
1: 太兴奋了。我们给你们听一段这个传统歌谣的清唱的版本。如果你想聆听完整，请来支持这张专辑，来自蜂巢唱片《歌在绽放》泰舞歌谣传唱。

0: 在这次的连续两集节目中呢，我们的点歌权交由吴金泰老师。对，因为我想在整个顺序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脉络最清楚的哦。好，金泰老师，你接下来希望先来听哪一首？
1: 我们来听第十首，
0: 嗯，
1: 《爱遗落》，爱遗落在思念中。这首是查马克老师的创作曲，
0: 哦。
1: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他创作的音阶也是用台湾的音阶来创作。
0: 嗯，
1: 对，然后他的歌词，对，我们都还没有讲到歌词哈。
0: 对，
1: 你知道这首歌我刚刚说，我们全部都是古法炼制，包括歌词，因为这张专辑里面有8首都是传统歌谣，所以他的歌词当然就是很传统的，传统的古老的歌词。排湾族的歌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文学性非常的高，都是用比兴的手法，都是用比兴就是比喻，都是用比喻，
0: 隐喻的手
1: 对对对，
0: 法。
1: 都就是很内敛。然后比如说我对你的爱，他已经说哦，我爱你，我爱你不是这样子的，他可能就会说，
0: 我流下眼泪，
1: 也不是我流下眼泪，他不讲眼泪，就是如果他要讲眼泪，
0: 好像思念。
1: 他可能就会说，山上来了一阵雨，那个雨就是我对你的思念，那个雨就是我对你思念的眼泪。对，他不讲眼泪，他就说那一种雨，那一阵雨就是我对你的思念。嘿，
0: 了解了解，
1: 对，我很粗浅啊，这个要他们要查马克来讲。那像他的这一首曲子《爱遗落在思念中》，他也完全就是用这种古老的这种文学性非常高的一种比喻的手法。
0: 他说深山就很里面的深深山的菖蒲草终年浸润在水雾中。这个据我了解，菖蒲草也是有所一个形容，
1: 它是男人的草，
0: 对，
1: 属于男人的草。
0: 然后后来里面在副歌虚词唱完了之后，接着唱着石板屋檐的影子陪伴着眼泪落下。对，就像金代老师刚刚所讲的那个譬喻，对不对？就这样。
1: 那为什么石板屋的夕阳会映照出为什么石板屋的夕阳映照出的斜影陪伴着眼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你看，这个很有趣哦，这个真的是要部落的那个文化老人家来跟我们解释，我们才可以懂。你看哈，他就是说，他们怎么讲？住的地方，传统的聚落就是在半山腰。那在白天的时候，太阳很烈，可是太阳下山以后，那个气温就骤降了。这个气温在那么大的变化当中，然后又在雾林带，所以房子呢就会有水雾水气。那个水气就是为我预约的眼泪，每天每天每天每天，那就是我对你的思念，每天我都用眼泪在思念你。
0: 哇，那个眼泪突然就变得好有价值，多么的珍贵，这样子。
1: 对，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它就是存在于排湾族比较老一辈的一种那种文学。你看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们可以这样子。当他们在即兴创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出口成章。那这个歌词就会跟当代现代比较年轻一辈的原名的歌词创作人会比较不一样，因为现在比较年轻的那个原名创作的歌词
0: 就比较直白，
1: 因为已经受了汉语的影响，所以思维有可能就是先从汉语
0: 再转，
1: 对，再请家人或老人家再回翻成台湾语，所以那个结构会非常不一样，
0: 就那个语言使用的逻辑就不一
1: 样。我举个例好了，OK， 是时候吃饭了，
0: 是，
1: 这个就是一个从英文转回来的逻辑。
0: It's time to eat.
1: It's time to end. It's time to call it a day. OK， <Yeah. S 1> 今天是时候，今天要结束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是用我们真正汉语来讲，你不会讲是时候，你就会说吃饭了，
0: 对，
1: 结束了。没有人再跟你讲是时候吃饭了，没有人再跟你讲是时候结束了，没这个代际。这个就是一个语言的
0: 逻辑，
1: 对，或来或去，你就少了一点点那种它最原始的美感。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0: 所以我们就回扣到为什么他们这张专辑里面一定要有一张呢，是把传统的清唱歌谣的方式留下来，这完全是祈祷他们当时使用语汇的方式。
1: 对，
0: 然后这首歌里面在讲的其实那个暗喻就是说，在指男性的眼泪因为思念，因为那个草是男性的草，
1: 对，
0: 在指说男生他对思念这件事情从来不会干枯干涸这样的意思。
1: 然后他也没有特别去讲说什么我在思念你啊，嗯，blah blah blah blah, 是谁谁谁，但是族人就是说比较老一辈的族人看到这个草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男生写给他心爱的人的思念，这样子，
0: 哦，你看那个思念终年浸润在水雾中，就这样表达出来了。哦，
1: 对，
0: 这里面有一段话是一直在唱着和音，
1: 嗯，
0: 那个的处理方式，
1: 那个就查马克写的，啊，
0: 查马克写的，
1: 对，就他创作的，哦，这整首歌都是他的创作。
0: 哦，了解了解。

0: 钢琴童你听到的是传统的歌谣清唱版，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是经过改编的版本。
1: 这个哦，这首歌当时就是查马克写给他的爱人，也就是他太太的思念的曲子。
0: 哇，
1: 那现在就变成小孩子唱给老师的思念的歌
0: 哦。真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非常非常情感很浓厚。
1: 对对对，编曲也编的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编曲我真的哭了。子龙，对，洪子龙，对，
0: 洪
1: 子
0: 龙
1: 的编曲。对，
0: 像专辑里面好像都是洪子龙老师
1: 他编了大概四首
0: 有。好，我们待会来听听。

回到一起开麦吧，这回呢，所为我们来介绍是金曲制作人吴金戴老师。我们这回整个系列会分为两集播出，上下两集，欢迎大家收听。

0: 这个阶段的他们已经二十几岁了，嗯，他们也很多人还是需要养家，所以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靠音乐来撑起一个独立的收入，嗯，所以他们大部分的人都还有一个正职，嗯，所以在有一个正职每天工作那么多小时之外，嗯，还要来做这个音乐事业，其实也被我逼得蛮紧的，老实说，嗯，然后有一些曲子专辑里面有蛮多曲子是查马克老师之前就已经帮他们编创好的和声，嗯，啊，他们唱了十几年很熟悉，哦，但是也有一些歌曲是，嗯，我帮他们重新创作，比如说专辑里的第一首《苏盖拉》，还有两首部落的歌曲，嗯啊，就是第二首《卢勒麦》跟第几首？第五首《乌纳纳西》是不是，嗯？这几首都是我帮他们又重新编写和声。哦，这些和声老实说有点难。嗯，第一个有点难，第二个是，嗯，他们去年我们开始在做专辑的时候，他们才刚开始学。
1: 就是说他们有讲到所谓的查马克的和声风格，欸，
0: 嗯，有查马克的和声的风格基本上就是比较古老的，嗯。就是如果我们从音乐史，我们把看待音乐这件事情拉得更远来看，嗯，在比较古老的，我所谓的古老是几千年啊，一千年前吧，一千年前比较古早的和声的方式就是复音音乐的和声方式。那复音音乐的和声方式又分很多种，比如说持续低音跟主旋律搭在一起，比如说对位旋律跟主旋律搭在一起，那查马克老师他的和声风格基本上就是把持续低音，主旋律跟对位旋律其实都和在一起，然后又加上现代的这种比较有和弦概念的，偶尔他会加入一些有和弦概念的和音，就是整个融在他的和声编创里面，对，那所以 我也就用了他的这种，对复音音乐的和声形式，只是我做的有点稍微再更复杂一点点，对。

0: 回到一起开麦吧，所谓我们来介绍是金曲制作人吴金戴老师。我们这回整个系列会分为两集播出，上下两集，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收听。要在这边跟韩国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华语圈的朋友，你们可以在网站上面查询蜂巢唱片。金戴老师，在这会我们要来聆听一首这张专辑里面的倒数第二首，叫做《咏叹》。会选这首是因为我听到了我的偶像的他吹鼻笛的声音，少尼瑶老师。当时这首歌的编创还有在录制的过程有些什么样的幕后花絮或者什么样的意思吗？因为这首里面好像其实你们后来的编创版本，包括他原本的传统清唱，其实都其实只有一句话，
1: 对，
0: 就只有一句话，其他都是吟唱词哦。这唯一的一句
1: 虚词，其他都是虚词。
0: 对，就是也有人讲虚词。然后我记得屏东那边的三地门，他们跟我讲说，他们的祈祷说这是衬词。
1: 哦，对，你可以说是衬词，
0: 对，
1: 对，啊，就虚词，对，
0: 对，好，
1: 没有什么意思的，
0: 对，
1: 对，
0: 啊，然后我听他们跟我说，因为他们的耆老觉得这不能算是没有意思，而是有意思的、有意义的，所以要叫衬词，
1: 哦，衬词，好，
0: 说因为他们唱的那一段之后才会知道，哦，你在唱什么，然后他要怎么接，所以他们觉得那个东西还是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啊，反正就是有很多，但我觉得对台湾的我们一般的民众朋友，反正你听到人家在讲。虚词、衬词，或者有时候这个署名，他就会讲吟唱词，怎么其实讲法其实是都一样的。好，所以它里面其实很多的吟唱词，那里面的唯一的真正的歌词有唱出意思的歌词呢，是有没有一种想念像我们这么般的深刻？然后我看到你们在改创的版本的歌词里面是这么写的：是否有人像我这般的爱你？所以这是也是一首，
1: 也就是一首很深很深的思念的歌，对，情歌。但这些思念的情歌到后来都变成是小朋友们唱给查马克的一种很深很深的思念。对，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很少听他们唱，几乎是没有听过。就那个时候在收曲子的时候，他们说哦有这首，但他们都没有在唱，说哦为什么那么好听。

0: 跟自己的工作，对不对？嗯、
1: 对。
0: 然后但是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古窑的传唱，然后经过不同的改写，然后一起来把这样子的典藏专辑传承下去。好，这个只有一句歌词，然后我们发现里边听说有一个叫做魏宇翔的。
1: 对，宇翔那个时候他才，我看一下哈，我有邀请他跟我一起，因为他是天才音乐儿童，嗯、对，哦，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欸，要不要来帮我编啊？我们一起来编这一首。他、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多大吗？他才小六升国一，小六升国一。
0: 那当时是指
1: 我看2024年，
0: 2024年
1: 这首钢琴版编曲完了以后，他一次丢给我很多的版本。哦、然后我从这些版本再修、再修再修，然后再帮他改、再帮他改，这样子，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版本，然后我再请子龙来帮我弹奏、对，
0: 所以在里面刚刚听到的这，如果听到这编创版本里面的钢琴就是由魏宇翔，
1: 对，当年12、13岁的魏宇翔、
0: 所以他也加入编曲我现在觉得还蛮有画面感的、
1: 对，
0: 所以他那个旋律的是有感情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小尼瑶
1: 对，那个时候编这首曲子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因为这首歌的情感很深很深、那个思念的情感很深，就即便我是不能了解这个语言的，但是我听我听小朋友们就是泰舞的妹妹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得到那种很深的深情，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直觉觉得这首歌好像应该要有鼻笛来做点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就跟小尼瑶联络，他就很开心，他就说很好很好，然后我就下去录那个鼻笛的 demo、其实他还在尝试这个鼻笛，在录 demo 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听哭了、他就说这首歌是很深的思念，所以我的那叫什么，我的责任就是我要做的就是就让大家哭半哭这样子、
0: 感动嘛，
1: 对对对，就是要让你哭、这个鼻笛其实就是
0: 催泪，
1: 对，用眼泪来伴随这个内心的思念。
0: 说不定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讲的小尼瑶老师，因为可能有韩国听众朋友，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台湾非常知名的鼻笛大师，应该说鼻笛是本来是男生在吹的，但是因为为了传承，加上小尼瑶老师他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呢他等于是打破了框架、这个性别的限制，然后他来学了这鼻笛，然后后来其实他也得到了耆老们的赞同，他把这件事情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哦，所以是由女生小尼瑶老师来吹的这个鼻笛，然后我们会听到那个后面最后面鼻笛的声音好像在颤抖着，
1: 对，
0: 在呜咽的感觉，这是刻意的吗？
1: 对，
0: 这是您的指令吗？还是
1: 没有，其实鼻笛的部分就是完全给老师去即兴、然后即兴很多段落、然后最后我再来选段把它跟那个编曲对
0: 了解
1: 坐在一起，
0: 我们来聆听编创的版本。

0: 再次回到 H 开麦班，我是端端，今天所来和你们谈谈，邀请到是金曲制作人吴金旦老师。我们要哇，真的是非常感动的是，来自从歌开始的地方到歌飞过群山，太无古要传唱，现在来到了第三张专辑，歌正在绽放。虽然查马克老师已经去做天使了，但是他当年培训的这群孩子们，其中里面有五位女生的代表，在吴金旦老师还有宁宁老师等等的，包括一些音乐人，
1: 还有子龙，对，
0: 洪子龙老师，
1: 我们一起制作，
0: 一起合作。然后里边像很多打击是吴正军老师，好，他们一起来加入，把这张专辑除了有一张是清唱的传统歌谣，一张呢是改编新创的。那改编新创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也许拿去表演啦，或者是更容易去传唱。但是原唱的版本里面会有很原版的故事哦。如果你们想了解的话，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好，那我们要来聆听四张专辑里面的是收录在第一首，这首歌曲呢叫做《你的话语》。我看到这个你呢是指神的，或者是指对镜，
1: 是查马克祖灵
0: 哦。
1: 对，
0: 所以是金旦老师你写给，
1: 对，那个旋律是我为查马克创作的，然后部落的耆老们一起来把这个歌词编创，对，也是用很古老的方式来编创这个歌词。
0: 我刚刚差点要一下这样说，金旦老师你根本就排湾族，你什么我都没有发觉，你已经找到他们的密码了耶。
1: 啊，没有，就找到那个很厉害的那个 Edith 老师。
0: 谁
1: Edith 老师就这张专辑就是真的帮我们超级多，就是在歌词的校正，然后告诉我们这些歌词的意涵是什么，非常深入的告诉我们这些歌词的意涵。他是文化老师，他是台湾族的那个文化跟语言的老师，他同时也是一个牧师。对，
0: 所以你是怎么写的呢？你是先有旋律还是先有词？
1: 我先写旋律，我先写旋律，对，然后再跟那个 Edith 老师商量说，我们为他写一首曲子，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有歌词来跟这个旋律斗在一起。那这个旋律其实就是应该是除了 Edith 老师，还有他的母亲，还有嘉兴部落的 Edith 的母亲，还有嘉兴部落的头目前头目还有甚至连那个查马克都有参与过这个歌词的编创。我估计应该是在那个就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希望可以把这个歌词献给一个他们想要纪念的人。对，
0: 所以他其实这歌词更早之前已经有雏形了，这样子。
1: 对，我要跟你讲一件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歌谣部落的，或者是说传统歌谣，它的活性。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我都会觉得哇，传统歌谣的活性真的是很厉害。我讲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我只要讲到说比如说恒春民谣，陈达唱的恒春民谣你会知道有一个思想起，思想起是一个曲牌，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旋律曲牌去创作他们自己的歌词，
0: 对，他们从生活里面，
1: 对，然后每一个人的思想起都不一样，
0: 对
1: 对、那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较传统的这种聚落里面有一些，你看像以前的人他们就出口成章，可是他不一定能够有能力去创作音乐，所以他有时候会把他的这些很有文学性的歌词字语套进去一个已经存在的旋律，那就是一首歌了。好，就像思想起，它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歌词版本，而这个东西，这种我所谓的民谣的活性，它不只是存在于恒春地区或者是部落，在很多的传统的，包括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爱尔兰英格兰的民谣，其实都是这样来的，就是诗人写一个诗，大家觉得好喜欢好想唱，就找一个已经存在的旋律就套在一起唱，就超级多这样子的。
0: 了解。
1: 那经过时间的转换，再加上每一个人对于这首歌会有不同的诠释，这个旋律就会歪掉了。可是就是因为那个歪掉，所以就特别好听。一代一代一代不同的诠释的方式就会变得不一样。
0: 我们来咀嚼一下，歪掉了特别好听，喜功。
1: 不是啊，因为他就会，比如说我就会加我自己的版本啊。你比如说，好，再来说，一闪一闪亮晶晶，你正常是这样唱，那我可能我可以加我自己的花，一 山一山，哎，类似这样子。
0: 哇塞，
1: 对对，
0: 好有 feel 哦，
1: 是不是？欸，所以就是每一个，就我觉得民谣的活性就是在这个地方，哦，是最迷人的。嗯，哎，我好像有点讲歪了，讲太远了，拉回来，
0: 拉回来，拉回来。好，所以这首歌呢是金奈老师，你当时想要写给查马克老师，
1: 对
0: 啊，那个念头啊，那个怨念，就是很快就把它写完了嘛，这样子。
1: 对，其实很快耶，这个创作非常快。嗯，应该他希望我这样写吧。很快我就写完了，然后写完我当场我就连和声全部就是一个晚上全部 demo 我就录完了，哇，然后我就叫妹妹说，哎，你们学哦。但是我也会希望说，虽然我的和声是这样子编创，有一些部分其实是不好唱，非常不好唱的，但我也希望它在段落之间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说，哎，你们可以参考我的和声，可是我也欢迎你们用你们自己的和声来唱。所以这首曲子有几个不同的，有几个段落，大概三个段落和声都长得不一样，有一些就是用他们的和声，有一些是用我的和声。
0: 了解了解。所以你写完了之后就直接交给谁，那个叫
1: 妹妹，
0: 妹妹，
1: 对啊，泰舞古谣，对，这五个核心歌手。
0: 然后你说交给那个位
1: Edis
0: IDIS、
1: 哦，对， Edis 老师，哦，那个邱萧凤，他的汉名是邱萧凤，
0: 然后就交给 Edis 老师，然后他自己去想可以套哪一首词这样子吗？还是是什么？
1: 其实这过程也蛮久的，欸，对。然后他也没有想很久，他就是，就想到说，哎，欸，有这首，欸，你们要不要套套看，啊，我们就来套了，哦，对。那套起来就觉得还刚刚好。
0: 哎呀，所以他套是他自己先念过吗？让你们套还是怎么样？
1: 他给了我一个歌词的版本，而且他给我那个歌词版本的同时，哦，还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楚的告诉我那些字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会知道说，哦，这些发音是什么。那我就
0: 用念的方式给你，是不是 demo？
1: 对，我们就讲电话
0: 啊，
1: 哦，对，讲电话。然后他对于这首的旋律，其实当时还没有特别熟，但是他就听了以后，他就想到，哦，有这个已经存在的这个文句诗句，嗯，要不要套套看？哎，我们就来套了，就哎，刚刚好。
0: 所以其实也算是你听了你的旋律之后，它有一个有所连结感应，对不对？哎，
1: 嗯，
0: 这首词，
1: 对，
0: 哦，了解喽。
1: 那我先说一下，那个传承清唱版的旋律跟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嗯，传承清唱版他们就是用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北台湾的普阿流，普阿流的旋律。嗯，对，传承清唱版是用北台湾的传统的普阿流的旋律来套进去你的话语的这个歌词。
0: 普阿流是什么意思？
1: 普阿流它就是这个曲牌的名字
0: 哦，了解。
1: 普阿流，对，嗯，然后套进去你的话语这个歌词，嗯，所以这首歌的旋律是个古调，嗯，但是当代版的你的话语的旋律才是原创的，嗯，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原创的版本，嗯，中间的那一大段的间奏，嗯，就是唱普阿流的古调，
0: 哦，
1: 对，就是有一个对古跟今把它串在一起，嗯，那这个普阿流呢这个当代版的普阿流我们就保留了，嗯，三地门他原来的歌词，嗯，那歌词写的就是，嗯，我思念的人啊，嗯，请你慢慢走一路平安，
0: 嗯，
1: 对，这就是送给老师，老师你不用担心我们都会好好的，我们会记住你的话，哦，我们都会好好的。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在背后的声音是传承清唱版，那我们来聆听的这个改编的编创版，后来由吴金泰老师原创的旋律，然后中间加入了是本来的古谣里边也有的这一段，也来把它融入进来。金泰老师要献给查马克老师的你的话语。

0: 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这张专辑哦，来自蜂巢唱片，专辑的名字叫做《歌正在绽放》，太舞古谣传唱，吴金奈老师制作，谢谢金奈老师，
1: 谢谢。
0: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